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
2: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清晨，
1: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周末的清晨，祝您舒心，万事顺意。那今天呢，有一个特别的环保纪念日要跟大家分享，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也是世界红树林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设立的，每年固定7月26号开展全球的生态科普。
0: 可能有不少听众朋友觉得红树林啊远在海边，和咱们新疆的关系不大。其实生态保护不分山海，红树林是海岸的天然屏障，也是固碳的海洋绿肺。咱们本地博斯腾湖、赛里木湖各类湿地，还有戈壁草场，都是珍贵的生态资源。周末出门游玩的时候，不要乱扔垃圾，不破坏植被，就是最简单的环保行动。
1: 是的，趁着周末外出亲近自然，要用心守护身边的美景。与此同时，还有一件牵动无数家庭的大事正在推进，那就是新疆高考本科一批录取的工作。7月25号，本科一批正式的投档，298所的高校面向普通的考生，计划招生2.81万余人。有关省市的新疆高中班也有241所高校投放了4900多个名额。
0: 在这里呢，提醒考生和家长，每天录取动态仅在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更新，查询的时候务必使用身份证、短信验证码登录官方渠道，警惕各类花钱补录还有内部改分的骗局。祝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圆梦理想院校，开启人生新阶段。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雨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是19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巴州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山区局地暴雨。
0: 上述部分区域和南疆西部山区，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8到9级，阵风是11到12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喀什地区、和田地区东部、

0: 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
0: 上述部分区域和南疆西部山区，东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8到9级，阵风是10到11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25号12点59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7月21号19点01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巴州南部、吐鲁番市等地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迹象等级较高，为3级。
0: 未来2天，南疆盆地东将有高温天气，森林、草原火险迹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溶雪型洪水。未来3天，北疆西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1: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湖南中东部、江西西部、广东中东部、福建南部、湖北中部、黑龙江中部和西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甘肃东部、宁夏西部、陕西西部、青海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湖南东南部、江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新疆东部、内蒙古、吉林西部等地有4到6级风，南海中东部和南海南部海域将有5到6级，阵风是7级的偏南或西南风。台湾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到6级，阵风7级的东南风。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北京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入列世界遗产名录。
1: 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汇集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
0: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规划》，全面系统推动综合运输服务高质量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
1: 国家中医药局《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

0: 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
1: 珠海航展集团消息显示，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中国广东珠海举办。本届恰逢航展创办30周年，航展现场将集中展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和前沿技术，同时吸引众多国际知名航空企业参展。
0: 本届最后关注重点项目进展情况。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的《中国油气勘探开发发展报告2026》显示，胜利济阳建成国内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创建大平台立体开发高效建产模式，上报探明地质储量3.27亿吨，2025年页岩油年产量突破70万吨。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0: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1: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现在啊，血糖异常、糖尿病的人群越来越多，不少的朋友控糖呢，只知道少吃甜食，却忽略了日常藏在餐桌上的升糖刺客啊。今天就给大家盘点6类容易让血糖飙升的食物，吃完赶紧调整三餐的吃法。
0: 很多人呢判断食物升糖只靠口感甜不甜，其实不少看着吃着比较清淡、看似健康的食物呢，消化吸收较快，餐后血糖波动特别大，长期吃还会增加代谢负担。咱们一条一条的说清楚。
1: 第一类呢就是高糖的食物啊，奶茶、蛋糕、果酱都算，就连大家吃的烤地瓜也在其中。烘烤呢会让地瓜的淀粉转为糖分，升糖的速度直逼葡萄糖。建议甜饮料换成白水、淡茶，烤地瓜等吃了呢，就要来减少米饭、馒头等主食。
0: 第二类呢是煮烂、打碎成糊的食物，长时间熬的白粥、米糊、果汁都要少碰。那食材打得越细碎呢，我们的肠胃吸收速度就越快，血糖升得猛。想要吃水果，直接啃完完整的鲜果。那粥呢，不要熬得过于粘稠了。
1: 第三类呢就是我们顿顿吃的精米白面啊，白馒头、白米饭、白面包丢掉了麸皮的纤维呢，属于高升糖的主食，吃饭尽量粗细搭配，煮饭呢加杂豆、燕麦，把部分的白面主食换成玉米全麦制品。
0: 第四类过油菜肴，比如说干煸还有这个油炸的菜品呢，是吸油量比较大的，高脂饮食会造成胰岛素抵抗，血糖更难控制。那日常烹饪呢，优先选择蒸、煮、凉拌，外卖要避开干煸、脆皮还有油炸类的菜品。
1: 第五类呢就是勾芡的汤羹啊，做菜啊、炖汤啊，用淀粉勾芡等于多摄入一份隐形的碳水，爱喝汤就选清汤，浓稠的勾芡汤呢尽量少喝，搭配主食是主动减量。
0: 第六类呢是酥脆的膨化零食，比如说薯片啊、锅巴呀，还有这个威化等等，还有一些果蔬脆片呢经过油炸，高油高淀粉，所以加餐呢尽量选择原味坚果、小番茄或者呢是无糖酸奶。
1: 那控糖呢也不是完全的戒甜，精加工高淀粉高油的食材才是重点提防的对象，日常呢简单的调整食材和做法，就能稳稳的在餐后稳住血糖。

0: 不同环节有奖猜题，今天我们来讲讲路上最重要的一项补油。
1: 嗯，是的，补给是非常重要的，要提前做好规划。
0: 嗯，在暑期呢，自驾独库公路啊，途中啊，补给加油最优的做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或者是你有在自驾独库的经历，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A、B、C、D 四个选项，选最对的一个。A 呢，等到了巴音布鲁克统一加油，中段不用补油。B 呢，建沿线正规加油站就加满，山区的中段呢补给少。 C 呢，仅独库起点有加油站，全程中途无加油点位。 D 呢，油箱剩三分之一油量再加油就可以了。
1: 哎，到底是哪一个呢？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那答对呢，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用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1: 嗨，资讯来了。
7: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来关注新疆市场监管数字化升级新动态。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完成了检验检测智慧监管系统全面升级，新增了九大核心功能。
8: 新系统打通了多个官方平台数据壁垒，实现监管数据信息信用信息实时互通更新，监管底数更清晰，数据更精准，同时大幅简化操作流程，优化页面体验，推广指尖办、掌上查，基层办公和企业办事都更高效便捷。
7: 再来聚焦大家最关心的新疆高考录取的最新进展。7月25号，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举办了高考录取开放日的活动，邀请考生、家长、老师和媒体代表走进录取现场，实地观摩投档校验以及计划调配和录取审验等全流程的工作。
8: 目前我区2026年高考录取稳步推进，本科一批次已经正式投档，全国298所高校面向普通考生投放2.81万余个招生计划，241所高校面向内高班考生招生4900余人。
7: 截至25号，多个提前及专项批次已经顺利完成了录取，累计12000多名考生成功被录取。
8: 我们来同步播报乌鲁木齐中考三批次录取的关键时间节点，考生和家长务必记牢。7月26号傍晚18点，第三批次普通高中录取结果将正式开放查询。
7: 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在7月27号的10点到18点填报三批次的征集志愿，依旧是平行志愿模式。填报同时呢，可修改后续的批次志愿，逾期将错过补录的机会。那7月28号的中午12点将公布征集志愿的最终录取结果。
8: 暑运出行热度持续攀升，铁路客流稳步走高。截至7月24号，全国铁路暑运累计发送旅客突破3.34亿人次。为适配暑期旅游热潮，新疆铁路持续加开特色旅游专列。
7: 7月25号的清晨，今年第15趟暑运旅客专列高端新东方快车从乌鲁木齐站顺利的发车。这趟南北疆大环线专列行程长达12天，近4000公里，一站式的串联喀纳斯、纳拿提、可可托海、喀什古城等知名景点。
8: 暑期文旅打卡持续升温，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成为新晋热门研学出游地标。自去年9月开馆以来，这座功能齐全、展区丰富的文化场馆持续火爆，目前已开放312天，累计接待游客超22万人次，1500多批次参观团体。
7: 本节最后再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截至到7月25号晚8点，全疆高速、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无全域大范围交通管制。
8: 七月二十

0: 十五号全天，独库公路北段乌苏邑至乔尔玛受连日持续降雨影响，山体土质松软，落石滑坡风险居高不下。自当天13点起，实施双向全时段临时交通管制，截至晚间8点仍未解除，恢复通行时间另行通知。
1: 独库公路的常规通行政策不变，北段正常通行时段每天的8点到19点，每天限量3000台，必须通过新疆路网、由新疆小程序线上预约，无预约车辆现场劝返。
0: 中段那拉提至巴音布鲁克可延长至21点通行，南段无预约限制，仅车流量较大。
1: 7月25号为独库开通的第55天，当天8点到21点全线断流，累计流量5.41万辆，同比下降9.76%，环比上升3.24%，人员流动量9.23万人次，同比下降9.12%，环比上升2.90%。山区天气多变，短时阵雨，浓雾多发，路面湿滑且落石风险较高。
0: 出行前可通过微信新疆路网公众号小程序实时查看路况信息、天气以及管制信息。途经山区弯道，务必减速慢行，拉大跟车距离，避开危险路段。
1: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刚好说到了独库啊，那暑期呢，自驾独库公路的途中的补给加油最优的解法是什么呢？ ABCD 四个选项。 A 呢，等到巴音布鲁克再统一加油，中段不用补油。 B 呢，建沿线正规的加油站就加满，中途山区补给点少。 C 呢，是仅库车起点有加油站，全程的中途无加油点位。 D 呢，是油箱剩1/3的油量再加油就可以了。那到底是哪一个呢？
0: 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发送您认为正确的答案过来，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1: 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乡村要振兴，首先要搞好乡村建设，而乡村建设的活力和动力就在于人才。在新疆广袤的乡村活跃着许多的能工巧匠，他们身怀绝技，手有绝活，是传承技艺的巧匠，带领群众致富的能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今天的工会之声，我们要讲述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位来自于乡野田间的能工巧匠。他就是全国38红旗手、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乌鲁木齐县劳动模范、哈萨克族刺绣非遗传承人哈提玛·艾乃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用一双巧手成就致富梦想的故事。哈提玛·艾乃都从小生活在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孩提时代他就围着母亲开始学针线活。用他的话来说，从事哈萨克族刺绣是母爱的传承和延续。20多年前，中专毕业的哈提玛·艾乃都离开村子到乌鲁木齐市打拼，先后干过地毯厂的技工、保险销售、布料批发等工作。因为难舍对于哈萨克族刺绣的钟爱，不惑之年的他重新拿起了绣针，回到了水西沟镇，开拓了锦绣生活。经过多方的协助，2016年，哈提玛·艾乃都邀请了一些会刺绣的村民一起加入到了绣娘的队伍，胡拉莱民族手工艺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一开始大家的技艺陈旧，作品缺乏时尚元素，这时乌鲁木齐市文化馆为合作社提供了师资以及参展的机会等帮助，通过到全国参与各类的非遗展，也让哈提玛·艾乃都进一步打开了眼界。请专业教师办培训班培训，老绣娘手把手带新绣娘，鼓励绣娘多练习。 半年多的时间，让最初连针都没有拿过的村民就能够熟练地掌握针法，做出合格的绣品。为了跑销路，哈提玛艾乃都和丈夫参加乌苏啤酒节，在户外搭着帐篷住了一个多星期。亚欧博览会期间，哈提玛艾乃都拿出了最精美的手工艺品展出。不仅如此，他还去阿勒泰、塔城、伊犁等地区找经销商拉客源。终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合作社的销路打开了。哈提玛艾乃都不仅自己致了富，还让身边的村民挣上了钱。2021年，哈萨克族刺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哈提玛艾乃都的合作社也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再后来，哈提玛艾乃都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哈提玛艾乃都说，下一步他们还要扩大网店经营，做品牌，结合旅游产业推广刺绣文化，用巧手绣出幸福生活。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万点气象。
1: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18到28度，西风3级。塔城小雨，19到32度，北风3级。伊宁小雨，18到27度，西风3级。伯勒小雨转阴，17到27度，西南风3级。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西北风3级。奎屯小雨，20到32度，西风3级。石刻子小雨，20到32度，北风3级。昌吉阴转小雨，19到34度，北风3级。哈密阴转多云，23到36度，西南风3级。吐鲁番阴转多云，31到42度，南风3级。库尔勒阴转晴，25到37度，东北风3级。阿克苏小雨转阴，21到34度，西风3级。阿图什阴转小雨，22到34度，东南风3级。喀什小雨，22到36度，东南风3级。和田阴转小雨，23到35度，东北风3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2: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2日。

0: 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现在是早间的8:4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新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2: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身边事。首先来看首府重大民生水利工程的新进展。7月22号，乌鲁木齐市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作为我市重点战略性的水利目标，那总投资超55亿元，工期898天，预计2028年底全面建成投运。
0: 这项工程横跨乌鲁木齐富康兵团12师，新建近87公里输水管道，将彻底改变城南三区单一水源供水的现状，有效缓解城市缺水难题，修复地下水生态。
1: 民生基建持续加码，外贸营商环境也在继续的优化。7月24号，乌鲁木齐海关举办专项的政策宣讲会，为76家企业换发颁发新版的 AEO 信用认证证书。
0: 简单跟大家通俗解释一下 AEO 呢， AEO 认证就是外贸企业的 VIP 通关金字招牌，拿到认证的企业查验率更低，通关速度更快，贸易成本更少。那目前呢，我国 AEO 互认已经覆盖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数量稳居全球第一，也将助力更多新疆本土的优质商品高效走出国门。
1: 再来关注家长们最关心的教育配套升级。乌鲁木齐经开区八一中学经开校区项目目前正在全速的施工，项目总投资1.55亿元，计划2027年正式建成投用。
0: 这所新学校规划36个教学班，可提供1800个优质学位，能极大缓解高铁片区的学位紧张问题。
1: 基层的就业岗位也在持续的释放。2026年乌鲁木齐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已经开启全面报名，乌鲁木齐市共招募120名高校毕业生，岗位覆盖天山区、沙区、米东区等8个区县。
0: 本次招募不用单独笔试，直接沿用今年上半年事业单位考试成绩，大大简化了报考流程。岗位包含支教、支农、支医、乡村振兴帮扶，服务期2年，在岗可享受各类补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还能享受事业单位专项招聘、考研加分等实打实的政策红利。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记得登录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及时报名。
1: 再来关注一条出行施工的提示。为升级供水设施，提升片区供水保障能力，7月23号到30号，乌鲁木齐米东区振兴南路永顺街桥下开展供水支管的改造施工。
0: 为最大程度便民，工程全程采用夜间错峰施工，每天晚上10点半到次日早上6点半作业，白天完全恢复正常通车。施工采取分段围挡、逐段修复的方式，不会全路段封闭，不影响日间市民通行。
1: 最后给大家送上一个超级适合周末放松的文旅新体验。从7月25号开始，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开启了夏日专属的夜游模式，不仅延长了游园的时间，还全新的推出了露营夜游的项目。
0: 以前下午4点半就停止检票，现在延后到傍晚6点20分入园，大家再也不用匆匆忙忙的赶时间了。最有亮点的就是傍晚6点半之后呢，可以入园露营过夜，普通夜游门票仅35元，自驾车呢是90元每辆，中高考应届生那凭准考证啊只需要15元，各类亲子情侣套票性价比超高。
1: 昨晚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儿童公园化身音乐的海洋，八楼新野因你而来露天音乐会火热上演，雨后夏夜春风十里乐队激情开唱，当经典旋律稻香响起，数百名的市民纷纷地亮起了手机闪光灯，汇成一片璀璨的星海，全场大合唱，气氛热烈。
0: 作为2026洛宾艺术季的活动之一，音乐会旨在打破剧场边界，让艺术融入市民生活。今晚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摇滚民谣专场将继续唱响夏夜。
1: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来到了我们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今天说了暑期自驾独库公路的途中补给加油最优的做法是 ABCD 4个选项。A 呢是等到巴音布鲁克再统一加油，中段不用补油。 B 呢

0: 是建沿线正规加油站就加满，中段的山区补给少。C 呢是仅库车起点有加油站，全程中途无加油点位。D 呢是油箱剩三分之一油量再加油即可。
1: 嗯，正确答案就是 B。独库全线啊，仅有独山子、乔尔玛、纳拉提、巴音布鲁克、科台克里克这五处固定的加油站。那大片山区是没有补给的，手机无信号，所以建议沿途加满油，要避免中途缺油被困。
0: 嗯，那微信平台当中答对的朋友们不少，那今天第一位答对的朋友们，我们的微信回执已经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书香新疆亮相全国，7月24号，第34届全国书博会在杭州开幕。新疆展团携带13家出版机构精彩亮相，集中展出了1300多种的新疆精品图书，涵盖主题读物、少数民族典籍、地方文史和少儿科普等多元品类。
2: 昨天，2026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新疆乌鲁木齐大区赛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火热开打。来自全国各地的652名运动员齐聚一堂，将在2天时间内角逐7个组别、29个单项的桂冠。
1: 昨天，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中国女排对土耳其女排，那最终呢0-3不敌对手，无缘决赛。中国女排将与意大利争夺第3名，土耳其与巴西争夺冠军。
2: 中国 U17 国家男子足球队新一期集训名单7月25号出炉，球队将参加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这是备战卡塔尔 U17 男足世界杯的重要练兵赛事。
1: 集训名单保留了今年参加 U17 男足世界杯的14名球员，在亚洲杯上表现出色的邝兆雷、赵松元等在列。2026卡塔尔 U17 男足世界杯将于11月19号到12月13号举行。
2: 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首回合上演强强对决，喀什队主场1-0击败吐鲁番队，拿下首回合胜利。双方第二回合将于8月1号20点在吐鲁番。

0: 安主场进行。
1: 早间的8:56，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0: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峰，
0: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
1: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

骨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010。
2: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3: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现在是早间的9:08。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想来反映问题的朋友，记得在929微信平台留下您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工作日与您打电话对接。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接下来来关注民生服务信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教育喜讯，乌鲁木齐的七所学校入选了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教育部7月23号首批的公示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的名单，乌鲁木齐七所学校成功入选，分别是市70中、8中、113中学、15小、75小和67小以及1小。那上榜院校呢，长期的深耕了科创教育，打造分层递进的课程。其中呢，像113中学设立全市首个少年科学院，联动中科院、新疆分院开展实践活动。那各学校呢，都表示将以此次入选为契机，持续的完善科创课程与校外实践体系，培养孩子的科学探索能力。路上的信息，再来关注7月22号国道30连霍高速哈密段全新服务区全面开放，这也是目前新疆规模最大的高速服务区，总建筑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同时可以停放800余台的各类的车辆。服务区划分了小客车、货车、房车、危化品车的专属车位，配备24个全疆联网的充电桩，创新了潮汐卫生间灵活的调配客流，还建成了全疆首个标准化的超级司机之家，24小时免费的提供淋浴、洗衣、健身、书吧的服务。区内设有超市、特色餐饮、母婴室、应急客房与汽修站点，特设了乡村振兴平台货架专柜，全方位的保障进出疆的长途司乘人员的休息和补给。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着。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遇见新疆，下

0: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

0: 一声叹息。
1: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现在是早间的9:37。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想要来反映问题的朋友，记得在929微信平台留下您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工作日与您打电话对接。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文旅推介活动。7月18号到24号，新疆是个好地方文旅推介走进了上海、宁波和苏州三地，重点的推介了乌鲁木齐四季特色的游玩线路，现场推出26小时城市漫步、南山康养、高山滑雪等多元的旅行方案，特色文创集市展出了博物馆周边特色馕、咖啡等本土好物，特色的歌舞快闪也吸引了大量的市民驻足观赏。在活动期间，乌鲁木齐的文旅团队呢与当地的文旅企业开展了合作洽谈，围绕客源互通、旅游线路共建达成了多项的合作意向，持续拓宽了长三角客源市场，吸引更多的游客来乌鲁木齐观光打卡。那市民可以关注乐活乌鲁木齐公众号来查询游玩的攻略。2026年的第二期乌鲁木齐电影消费券7月20号正式上线，活动持续到9月末，面向全体市民、外地的游客发放全场通用的7折观影券，每天上午10点，美团、猫眼、大众点评同步的发放。那每人每天最多可以买2张，全部影片均可使用，单张票最高能省30元。今年的暑期档的影片供给充足，涵盖了历史、动画、喜剧、航天科幻等近80部作品。7月25号，航天大片《群星闪耀时》上映时，兼顾了亲子、集体观影、青年休闲等多种的需求。近期呢，影院的观影客流明显的上涨，有观影计划的市民记得按时抢券省钱。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各位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欢迎收听玩转新疆。那么根据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今年暑假新疆凭借清凉气候

赶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来分享一下吧，也许你的推荐就是另一位听众下个假期的出行灵感。

好，来看一下第一位发来信息的好朋友，他的名字叫守望者。他说：小东你好呀，我刚从喀纳斯回来，那里的湖水啊，蓝绿蓝绿的，像打翻了调色盘，听着就很美。喀纳斯的夏天确实是人间仙境。另外小何他说了，哎呀，和睦才是 YYDS 啊，就是非常棒的意思，对吧？他说傍晚坐在小木屋前看日落，晚上抬头就是满天星星，早上还能够看到晨雾，气温呢比城里低十几度，舒服的不想走了。和睦的晨雾和星空确实是朋友圈的流量担当呀。

小杨来跟我们互动了，他说可可托海必须上榜呀。他说峡谷里的额尔齐斯河水特别凉快，然后带上个西瓜往河里一冰，哇，那叫一个爽。好家伙，天然冰镇西瓜，这待遇真是不错啊。另外这位小马他说了，我要推荐布尔津的五彩滩，傍晚六点去看日落，雅丹地貌配上夕阳，颜色绚烂的不像真的，看完再去河堤夜市吃烤鱼，完美了，美景加美食，这个组合太让人心动了。

我们的好朋友繁花似锦他来互动了，他说白哈巴才是真正的避暑胜地呀、他说小村子里面安静的只听到风声和牛羊叫，住几天感觉整个人都清新了很多，真的确实值得专程去一趟呀。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4级。
4: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7: 和你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8: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9: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0: 现在播报，
4: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1: Radio Plus。
4: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2: 一天看到两次落日，穿越四季美景，跑出600公里，来新疆玩就是这么潇洒。来吧，带你玩转不一样的新疆。
4: 九二九，玩转新疆。

嗯，夏花开来跟我们互动了。那其实呢，今天玩转新疆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新疆夏日旅游好去处，您都有什么样推荐呢？那这位好朋友他告诉我们，他说小东小东，赛里木湖必须排第一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个蓝真的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环湖自驾一周一圈呢、啊、风吹过来都是凉的，太治愈了。赛里木湖的蓝确实是看一眼就忘不掉啊。另外好朋友小王他说了，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绝了，绿的发亮，远处雪山皑皑，骑个马在草原上溜达，感觉自己是电影主角，一定要去，不去后悔一辈子。哎呀，你这推荐的力度听得我都心动了。

风光记录者他说了，喀拉峻的这个草原啊，夕阳下啊，非常的美，随手一拍都是非常好的照片，而且呢，体验感非常好，建议傍晚去，光线最柔和，真的是摄影爱好者的好去处呀。另外，我们这位好朋友叫花花，他说了，霍城的这个薰衣草花田，1.2万亩紫色海洋，他说真是太棒了，随手拍都是好照片。另外，我们的这位朋友叫文文，他说了，昭苏的天马节太震撼了，万马奔腾，雪山草原当背景，那种气势只有亲眼看到才能体会，天马之乡名不虚传呀。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5: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4: 寻找有趣的，
5: 发现需要的，
4: 929同城转。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同城转转》，我是您的老朋友小东。节目一开始特别为您介绍，居然之家高铁站店八周年店庆火热来袭，即日起到7月26号，8块8抢880元券包，到店签到送一只火爆全网的新疆小羊玩偶，玩点球大战，赢世界杯足球，锅具五件套，空气炸锅，莱芬吹风机等好礼领不停，消费满3000元送露营桌椅，砸1000份金蛋狂赢家居好物，最高可赢空调大奖，居然家博会八载深耕，会动全城，装房子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这几天乌鲁木齐啊，真是火力全开，气温一路飙升。但是咱们929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乌鲁木齐的夏天除了空调房，其实藏着不少清凉秘境。从市区的绿荫公园到南山的山野清风，从水上乐园的劈波斩浪到夜游街区的璀璨灯火，哪凉快哪儿待着去。是不是经常有朋友们调侃彼此互动的时候呢，会发这句话，说到底哪里凉快，咱们一起去那里待一会哈。咱们今天同城转转的主题就是乌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内容啊。 Vivian 他说了，他推荐红山公园。哎呀，这红山公园大家太熟悉了，湖岸垂柳依依，碧绿的湖水自带降温效果，坐上小游船慢悠悠地飘在湖面上，山石和亭台倒映在水中，就跟画儿一样的。傍晚的时候呢更美了，落日融金，晚霞染透天际，绝对是咱们乌鲁木齐这个私藏的散心好去处啊。还有人民公园，哎，绿荫如盖，是市民纳凉的老牌宝地了。建湖边上这个杨柳啊，柳树依依，走累了往树荫下的茶咖小坐一坐，一杯清茶，听听鸟叫，看看孩子们嬉戏奔跑，那叫一个惬意啊。傍晚就更热闹了，欢快的麦西来普跳起来，然后呢亭台楼榭间有人散步，有人下棋，有人合奏，烟火气满满。另外我们的好朋友小小他说了，水墨沟公园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凉意十足，河道两岸林木遮天，水墨河潺潺流水，沿着这个人行道慢慢的走，凉风阵阵，看这个鲤鱼在水里游，野鸭在水面嬉戏啊。

再来看看朋友们的互动，哎，老王他来互动了，他说小东好呀，他说我每天傍晚都去红山公园，坐在湖边吹吹风，看看日落，比在家里吹空调舒服多了。强烈推荐红山公园湖边长椅，最佳的观景位啊！感谢老王，红山公园的落日绝对是值得一去看一看的啊！还有这位小猫，他说了，我要推荐小绿谷，晚上去特别舒服，灯光和绿植搭配的刚刚好，都市喧嚣一下子都过滤掉了。然后呢，适合吃完饭去溜达消食。小绿谷确实是城市里的宝藏秘境啊。另外这位帐篷客他说了，鲤鱼山公园人少树多，特别适合搭帐篷野餐，园里呢还有个蜂窝窝亲子乐园，有雾森系统，水雾一喷呐，体感温度立马降好几度，这个信息很实用哦，带孩子的家长可以关注一下。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4级。
5: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6: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7: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0: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9: 寻找有趣的，
10: 发现需要的，
9: 九二九同城转。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小东。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一起来说一说乌鲁木齐纳凉好去处。那很多朋友都来推荐了，我们这位摄影师，他名字就叫摄影师，他说了南公园现在可火了，古树遮天，三湖相连，体感温度啊比外面低好几度，还有网红油画墙和咖啡厅，拍照打卡真的是太棒了。谢谢你的推荐啊。另外这位好朋友叫小水，他说了植物园的水世界必须推荐，5000平米的溪水空间，水上闯关，水滑梯都有，潜水区也安全，遛娃首选，家门口的水上乐园确实很方便啊。

安秀在微信平台互动，他说：“小东，小东，南山必须排第一啊！我每个周末都开车去，找个树荫底下一躺，吹着山风，吃着西瓜，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另外，这位追风人他说了，推荐庙儿沟龙王瀑布，瀑布下面特别凉快，水汽扑面而来，比空调房舒服一万倍，还能够露营、骑马、带孩子去玩一天都不够。听着就凉快啊。另外这位行者他说了，天山大峡谷20摄氏度的天然冷气房，原始森林，碧绿草原，谷底溪流，去了就不想回来了，自驾线路也很方便。没错，自驾起来吧，说走就走。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3: 我在新疆，
2: 听你唱
3: 新疆原创音乐榜。
4: 嗨，欢迎来到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开场歌曲来听阿丽木《湖里马汤》。

听到这热情的呼唤，天山金凤凰孤立已经翩然而至。阿丽木用灵动的旋律将天山壮美和美人俏丽巧妙的融合，每一个音符都流淌着热烈而鲜活的生命力。继续来听木荷弗拉戈壁新谣。

过了天山的热情，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广袤的戈壁。穆赫甫拉抱着吉他，为古老民歌赋予全新诠释，风沙与吉他和弦共振，让悠远的西部歌谣在今朝依旧鲜活。

列车驶过故乡那条伟岸的河，纳森用一首《风之谷》带我们看绿色车窗外白色云朵的倒影，在清澈的旋律中感受那份属于故乡的宁静和悠远。

穿过风之谷，我们来到美丽的赛里木湖。鞠凯的歌声就像这高原上的湖水一样清澈，一起仰望那片纯净的天空，让心灵在蔚蓝中自由呼吸。

在赛里木湖畔，总有一份深情在静静等待。伊尔波利用动人的吟唱，将那份跨越山海的期盼娓娓道来。这首《渴望着你的爱》，唱出心底最真挚的呼唤。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着。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4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音符飘荡，乐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我在新疆，听唱新疆原创音乐榜。

国道七京新高速的贯通让155成为无数人的向往，土洪江的歌声像一幅生动画卷，带我们领略这门户之地的雄浑之美，让音乐成为我们心灵的避风港。接下来继续来听陈植《胜利风尚》的摇滚

站在胜利峰上，迎着旷野的风，听陈植唱响属于这片土地的摇滚，激昂的节奏里是不屈的生命力，更是新疆儿女骨子里的豪迈与奔放。

峰顶的风吹过，化作千年不倒的胡杨。杨山用深情的嗓音唱出胡杨在戈壁中坚守的姿态，那是一种不屈的倔强，也是这片热土上最动人的风景。

当喧嚣褪去，夜晚温柔降临，塔斯肯的歌声像是夜风拂过草原，带着深邃与宁静，在迷人的夜色里，让我们把心事慢慢

走过戈壁与胡杨，听过摇滚与夜色，最后让我们跟着热米拉·克利木的歌声，把这片辽阔与壮美尽收眼底。一首《看新疆》，唱尽我们对这片土地无尽的热爱。感谢你的陪伴，这里是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和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所长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1: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3: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来到莱萨，莱萨节目，精彩就在这里，为您搜索全疆各地精彩的文化活动，让你一手掌握文娱动态。节目精彩不断，收听方式也很多元，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当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周末的时间，929让您路上欢声笑语。
4: 哎，我说你不是回家过年去了吗？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5: 别提了啊，我这家呀算是回不去了。
4: 都怎么回事啊？
5: 我母亲非得让我带女朋友回家过年。
4: 这不是好事吗？
5: 是好事，可是我女朋友跟我分手了。
4: 肯定是因为你对人家不好才跟你分手的吧？
5: 您这话还真说错了。分手这事儿还真不赖我。
4: 那赖谁呀？
5: 当然赖她了。
4: 怎么回事？
5: 您可不知道，现在这女孩太闹哦，动不动就不高兴。过去的女人都讲究个三从四德，这好时候您说我怎么就没赶上？
4: 嗨，那不是旧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吗？
5: 您说的那是老的三从四德，他们现在又编了一个新的三从四德。哟，我觉得是对我们男性的束缚。
4: 哎，您给说说这三从是？
5: 从不体贴，从不温柔，从不讲理。
4: 嚯，那这四德呢？
5: 说不得，打不得，骂不得，惹不得。
4: 哎，好嘛，不是活不了啊。
5: 而且关键问题是怎么哄都不行。
4: 是啊，
5: 我一看过年了，他不高兴了。我赶紧得哄哄。
4: 是，
5: 我亲爱的，别闹了。别闹了行不行？谁闹了？谁和你闹了？你作为一个大男人，说一声对不起不行吗？你说一声对不起不就完了吗？我一看人家都说这话了，咱赶紧表个态吧。
4: 对，
5: 对不起。你猜他说什么？
4: 说什么呀？
5: 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完了？
4: 哎，嗨。
5: 这话都让他说了，
4: 哪有这样？
5: 干脆分手得了。
4: 哎，您别动不动就分手，净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你就没个错啊？
5: 我不跟您说了吗？分手这事儿不赖我们。
4: 哎，这不是您等会儿吧？什么叫你们？
5: 就是不赖我。
4: 那赖谁呀？
5: 赖他嫌弃我的地方太多。
4: 人家嫌弃您什么了？
5: 一开始嫌我长得丑。
4: 哟，
5: 我得给他解释。
4: 是，
5: 我说亲爱的，我这不叫丑。我说你没见过丑的啊，我见过丑的。但是没见过你这么丑的，乍一看挺丑，仔细一看更丑。你说话这嘴多损。
4: 是是，
5: 我当时就急了。我这不叫丑，哎呦，我这叫坏。有句老话说得好，
4: 怎么说的？
5: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再者说了，你们女人不就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吗？是，我们女人是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但我们不喜欢长坏了的男人。您说他说话太损了，
4: 太气人了。
5: 后来好不容易不嫌我长得丑了，又嫌我没文化，跟他没有共同语言。
4: 您可以培养点共同的爱好。
5: 我培养了。他喜欢看电视连续剧，我也陪着一块看。他爱看《甄嬛传》，我也跟着一块看。
4: 多好啊！
5: 我对这《甄嬛传》真有研究。
4: 是吗？
5: 就这一个“嬛”字，好几个读音。又念嬛，又念轩，还念琼。我有没有研究？
4: 关键还没少研究呢。
5: 有研究。研究的我都不会说人话了。
4: 是
5: 每天吃饭之前他做好了，我得跪在地下请他。哦，还得用一大段的甄嬛体。
4: 哎，这怎么说呀？
5: 我给你学一下。
4: 来，您学，我们听听。
5: 他做好了，我跪着。嗯嗯。小主从来容姿秀美，俏丽非凡。近日因诸事繁杂，身子不适，略显容颜憔悴。奴才承蒙小主多年雨露恩泽，每每思之倍感惆怅，故特别京中美味加以调理。适逢皇额娘刚刚送来番邦进贡上等之辛辣食材，奴才私心想着，若是小主用来，定是极好的。不知小主意下如何？
4: 哎，这什么意思？
5: 我就是问他吃炸酱面还就算吗？
4: 哎，嚯！您费这劲干嘛呀？
5: 这样他不显着我有文化？
4: 有文化，您得多看看书。
5: 别提看书了，不看书还不来气。一提看书，闹了一肚子气。
4: 哎，怎么回事？
5: 那天在家看书，嗯，清朝，哦，康熙皇帝，23岁的时候丰功伟绩，平三藩灭鳌拜，我跟人家怎么比？我能不生气吗？哎呦，接着看吧。
4: 看，
5: 清朝，同治皇帝，嗯，23岁的时候已经死了4年了。哎，我平衡了。
4: 哎，嗨，这什么心态？
5: 后来呀、啊，好不容易不嫌我没文化了，又嫌我别的了。
4: 嫌您什么呀？
5: 嫌我没钱
4: 啊？那可不应该。
5: 您说没钱这事儿，他也不赖我呀。
4: 那赖谁呀？
5: 赖我爸。
4: 哎，赖你爸像话吗？
5: 废话，我爸没钱，我能有钱吗？
4: 什么逻辑？
5: 当然赖他了。哦，我一朋友，人家他爸做生意大老板，
4: 是
5: 人家富二代，什么都不用干就有钱。哎，人家住这房子豁大豁大。
4: 行，哎，甭在这儿说人家了啊，大有什么用啊？那叫资源浪费。现在讲究什么呀？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哎，你说这话等于嫉妒人家。
4: 这有什么嫉妒？
5: 我问问你，什么房子好？
4: 别墅。
5: 谁还住别墅？现在讲究的住四合院。
4: 是啊，
5: 人家这四合院讲究几进几进的院子。嗯，人家这院子700多进。院里好几百趟高速公路。哇，人家爸爸上厕所开车去，开一半回来了。
4: 怎么了？
5: 没忍住。
4: 哎嗨，
5: 哎，
4: 什么事儿啊？这是
5: 人家的饭碗，纯金的，纯金的饭碗。哎，人家的马桶，纯金的，纯金的马桶。你用过吗？
4: 我怕用混了。
5: 那怎么可能用混了呢？那马桶里有水。
4: 我这个人爱喝汤。
5: 你说这话就等于嫉妒人家，羡慕人家。
4: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我告诉你，财富要通过自己努力奋斗得来的，那才值得称赞。
5: 你别跟我提奋斗，不提奋斗还不来气。前些日子看一电视连续剧叫《奋斗》啊，可给我气坏了。
4: 怎么了？
5: 里边有一小子叫陆涛，太气人了。嗯，他老爸有几十亿的财产，
4: 是
5: 他身边有好几个美女喜欢他。最后你猜他说什么？
4: 说什么呀？
5: 我要的不是这些。你要的不是我要的事啊。
4: 哎，嗨，这里有您什么事啊？
5: 哎，我老爸有几十亿的财产啊，我还每天坐公交车，我早买车了哟。我都想好了，买车就买公交车。
4: 哎，那图什么呀？
5: 专门走公交专线不堵。嚯，专门停公交车站不交停车费。嗯，等到有人上车咱告诉你下去，我们这私家车。
4: 行行，您啊，别胡思乱想，您应该踏踏实实的上班。
5: 上班？嗯，我得先有一工作呀。
4: 您找去啊。
5: 找不着。

0: 这简单啊！我走到他跟前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你猜他记住我了吗？
1: 记住了，
0: 记住是记住了，啊、工作也没了。
1: 是谁让您打的了？
0: 赶紧找别的吧。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找着一工作。嘿，在一家外贸公司，一个月给3000块钱。
1: 哦，那可以。
0: 啊，钱不钱没关系、啊，公司还算正规。
1: 那就行，
0: 这就行呗。嗯，坚持上班，努力挣钱，一个月下来一分钱没拿着，还给人2000。
1: 哎，这怎么回事？
0: 公司有规定，嗯，上班他不允许迟到。
1: 对，
0: 迟到一次呢，罚200。嗯。
1: 您干嘛非得迟到啊？
0: 迟到这事儿他不赖我呀。
1: 哦，又不赖你。
0: 公司在东北6环，我们家住西南5环，每天上班跟取经一样啊。10万8000里路。
1: 是是。
0: 而且堵车太严重了。嗯。现在这大城市堵车多严重，早高峰是早6点到晚12点。
1: 我一天呢。
0: 你忘了那句名言了。哼。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嗯，是你在5环，我也在5环。
1: 行行行，你看，甭跟这儿感慨了，知道吗？还是因为你起得晚。
0: 不是因为我起得晚，是因为我住得远。哦，我为什么住这么远？
1: 为什么呀？
0: 这事儿他也不赖我。
1: 我怎么又不赖你呢？
0: 这市里房价多贵啊，这开发商卖房动不动5-6万一平米，啊，我哪买得起啊？
1: 那又是，哼，那这房啊，咱不买了。
0: 不买房，我挣那点钱也不够花的。现在物价多贵啊，上超市随便买点东西就得好几百块，想吃点好的更贵。哦，那天我上超市想买条鲈鱼吃
1: 啊，这可以。
0: 我一瞧这活的鲈鱼30块钱一斤。
1: 啊，是
0: 这也太贵了。
1: 你至于使这么大劲吗？
0: 你别说，倒是也有便宜的
1: 啊。便宜的呢？
0: 死的便宜，
1: 这个
0: 15块钱一斤
1: 合适。
0: 可是死的又不新鲜，活的又太贵，我就这么纠结的活着呀，
1: 多难受啊。
0: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我一琢磨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等会儿。
1: 等？
0: 我等这鱼死。这鱼要是刚死我就买回去，它这既便宜还有新鲜。我就跟这等着吧。
1: 等吧。
0: 我就跟这等死。
1: 哎，对的。哎，您等会儿啊。您等死像话？等鱼死？
0: 我就这等鱼死。
1: 哎，
0: 等了3钟头，一条鱼都没死啊。我等不了了。
1: 是
0: 我怕我耗不过它呀。
1: 这不至于。
0: 怎么办呢？我一伸手，我把这抄子抄起来。嗯，我跟这鱼缸里和了。
1: 哎，找找，
0: 怎么没有死鱼呢？哼，没有死鱼呢，没有死鱼，没有死，没有死鱼呢。我这一敲啊，旁边那服务员实在看不下去。哦，先生，这打昏的可不算啊。哎，
1: 嚯，您可太缺德了。
0: 那没办法，谁让我现在这份工作挣得少呢？
1: 那您可以换一份工作呀。
0: 您说的也太简单了。换工作哪那么简单？我估计我这辈子找不着好工作了。
1: 您这个人啊，就是对自己一点自信都没有。
0: 我是没自信，但没自信这事儿他不赖我
1: 啊。又不赖你？
0: 我小时候受过挫折。
1: 什么挫折呀？
0: 我小时候特别聪明。哦，父母对我期望也特别高。嗯，这叫望子成龙。
1: 对
0: 于是我父亲给我报了奥数的兴趣班，可是我呢不想去。嗯，我就问他，爸爸爸爸，什么是奥数啊？我爸就骗我。哼，奥数啊，就是打的乒乓球啊，游游泳什么的，我还真信他了。嗯，第一天上课我穿着泳裤去。
1: 啊，好，
0: 全班同学笑了我半年啊，
1: 没法不笑，
0: 导致我后来学习成绩一直就上不去。
1: 哎，不不不不，您等会儿吧，学习成绩不好这事儿啊，跟这没关系，是因为您没好好学习。
0: 我跟你说，学习成绩不好这事儿啊，不赖我。哎，你也会了？
1: 废话，
0: 我跟你说，就是不赖我。
1: 怎么不赖你了？
0: 赖我们那老师。
1: 老师怎么了？
0: 老师不好好教哟，尤其是我们那生物老师啊，太可气了。
1: 您讲讲。
0: 考试不好好考，他弄了一鸟。嗯，你让我们搭吧，什么栖息地，什么品种，叫什么名字，不完了吗？
1: 对呀。啊，
0: 不行，他得加大难度。嗯，他弄一布袋，把这鸟套上，把鸟腿露出来，让我们猜这是什么鸟。那废话，我把裤腿卷起来，你知道我是谁呀？啊？嗯，
1: 嗨。
0: 哎，学习成绩不好，找不着好工作，女朋友跟我分手了，家也回不去了。我觉得这些事儿都不赖我。
1: 行行行行，不赖你，我看都赖你。这么大人了，就会说一句这事儿不赖我，这叫逃避责任，你知道吗？年轻轻的干嘛总是抱怨别人、抱怨社会？眼馋那些歪门邪道，没有爱情可以去追求爱情，没有机遇可以创造机遇，有了工作你得踏实肯干，不要异想天开，把责任都推给别人。要想改变你的人生，全都靠你自己。

0: 您说的还是真有道理。
1: 哎，
0: 听君一席话，是胜读十年书。
1: 对，
0: 我不能再说空话，不能再说大话。
1: 嗯，
0: 空谈只会误国，实干才能兴邦。
1: 对，
0: 我听您的话，从现在起我要开始我新的人生了。
1: 好，
0: 哎，但是我要是听您的话我还是不成，您也不能说我。
1: 怎么呢？
0: 因为这事儿
1: 啊
0: 不赖我呀。
1: 别说了。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3: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

0: 快，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半点气象。
2: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枕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精彩的莱萨。
1: 车里风评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3: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4: 半点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来到莱萨莱萨节目。周末的时间929，让您的路上欢声笑语。
5: 在十国时期，南唐大臣韩熙载在朝堂处处受到排挤，一身本领无处施展，离职不干了。可后主李煜仍对他百般猜忌，为求自保，他选择了一种极端的方法。
6: 笑话，夜夜笙歌纵情声色，这我演不了。
7: 左将军，当韩熙载求你了。
6: 韩大人，如今边境战事告急，有大批的灾民流离失所，各位国之栋梁聚在你府，不过是为了筹粮赈灾，这有什么不能说的？为何非要我们扮演着纵情声色？
7: 你们以为我想演吗？皇上现在怀疑我把你们聚集在此是结党营私。我刚刚收到消息，皇上已经收到消息，知道你们天天在我这儿聚会的消息。
6: 你直接说那个消息。
7: 重大的坏消息。
6: 什么消息？
7: 皇上已经下旨派了宫廷第一画师顾鸿忠今日要来我府上作画。
6: 顾鸿忠？可是上个月去胡学士家作画，害得他一家被满门抄斩的那个顾鸿忠。
7: 是啊，胡学士多么好的人呢、啊。四世同堂没了。
6: 这个畜生，
7: 今日他顾鸿忠前来就是皇上的眼，我等必须扮演一出纵情声色才能保住性命啊。
6: 可你看看这一屋的书呆子，哎，都知书明理，谁能演得了那纵情声色之徒啊？
7: 我不管，演不了演的演，不演就是结党营私，演得不像就是欺君罔上，是要诛九族的。
6: 那我也不管，大丈夫死则死矣，左某家中只剩我一人，不怕他诛我九族。
7: 我怕。我们家80多口人呢。
8: 是啊，我们家也好。
9: 你说这些人就你不怕，完人都人丁兴旺的，回头你就整。
6: 我左家世代名将，绝不能有辱门风，这纵情声色的戏码恕左某不能奉陪了。
7: 左将军，左将军，左将军，
10: 左将军说的对，我詹家世代大儒，绝不能有辱家风，老夫也告退了。
7: 你不能走。

0: 不能走？为何左将军就能？
1: 因为我打不过他。
0: 你等，你欺负自己，你这不欺负老人吗？
1: 詹老，您看看，咱们就剩这么多的人了，您老要是再走了的话，就凑不成角了。哎，那顾鸿东说话就到，咱们抓紧时间排练吧，演不好是要诛九族的。
0: 嗯，行了，你说吧，我演什么？
1: 钱带了吗？
0: 嗯，老夫携带了一生积蓄，专做赈灾之用。
1: 好，詹老，您就负责扮演那宴会之上喝多了炫富之人。
0: 炫富？老夫一生勤俭，明德之礼，
2: 诛九族，
0: 怎么炫呀？
1: 好，先给我来一个喝多的状态。
0: 哎，老夫滴酒不沾呐，
1: 拐杖给我。
0: 哎，没套站都站不稳。
1: 哎，老对，就是这样。来，把这包夹上。哎呦，词儿给你，
0: 词儿。我姓詹，不一般，今夜有我不孤单。什么烂词儿啊！老夫一生风雅，要我念这，不如一死。
2: 诛九族。
0: 我姓詹，玩的欢，全场消费我买单。不得劲儿，难受。
1: 下一个，韩大人，周御史，
3: 我家100多口人，我做好觉悟了。
1: 好，你就负责扮演。
4: 我姓周，不害羞。
1: 别，这个詹老已经负责了。你就负责扮演那宴会之上的好色之徒。
3: 好色之徒，可我已经婚娶，对我娘子向来专一，我不会。
1: 生活你总观察过吧？
3: 观察生活？
1: 你想想呢，兵部的刘大人，
3: 喝点酒就喜欢喊美人。
1: 对对对，户部的李大人，
3: 喝点酒就喜欢抱别人，
1: 喝在一起，
3: 美人。
5: 哎，好，哎，特别好，哎，来，
0: 美人，
5: 眼睛能笑，来，
0: 美人，
1: 笑，笑起来，
2: 喊美人，喊美人，
1: 来，这成何体统啊？
2: 诛九族。
4: 我来抓你了。
3: 我脏了。我
6: 韩大人，铁先生，到我了。
1: 好，
6: 您现在定是缺一美人。
1: 不要不要，要也不要你这样的。
6: 铁先生，您是算科出身，算术最好。哦，我想让您扮演那喝多了以后划拳之人。
1: 没问题，
6: 我让你练的15-20练的如何了？
1: 您说的是二人四手同出同喊，共20之数，喊中者胜，可对？
6: 对，咱们试一把。
1: 来
6: 来，
1: 15、15、17、17，
6: 十七不对吗？
1: 为啥是17呀？
6: 20又17呀？
1: 你只能喊5和5的倍数。
6: 五的倍数，这也太不严谨了。
1: 诛九族，
6: 我知道，我自己下去练去。
1: 李状元，
7: 韩大人。
1: 邓状元，
8: 韩大人，
6: 哼，他一个前科状元，他算什么状元？
3: 金科状元又如何？说起来，你还得叫我一声前辈。
6: 哎呦，你那届状元有什么含金量？
3: 我那届分数线比你那届高2分，你说有什么含金量？
6: 你那届太简单了，
3: 简单你都考那届当状元，你什么东西？
6: 喂喂！
8: 韩大人，我们演什么？
1: 好，你们二人呢，就负责扮演呢。搂着脖子聊天之人。
3: 搂脖子
6: 什么意思？
1: 就是在那酒局之上，总有那么两个人，不管别人啊，在那搂着脖子一对一的说小话。
3: 我跟他没什么可说的，
1: 造个氛围就行，随便出点声就行，我求你们了。好好好，现在呢咱们再练一下几句酒桌上的话啊，跟我来。哥们儿，
2: 哥们儿，
1: 嘛呢？
2: 嘛呢？
1: 怎么才来呀、
2: 啊？怎么才来呀、
9: 啊？路上有点堵车了。
2: 路上有点堵车。
5: 您是？
9: 鄙人顾鸿忠，也是皇上的雅憨。我韩，
1: 韩熙载。
9: 久闻韩大人府上夜夜笙歌，好不热闹。皇上特派我前来赴宴。啊呀，这么多人，你看也不热闹啊。
2: 美人，美人，美人哪个美人啊？美人，美人。
1: 李老师，你看我府上这夜宴是不是动情声色
9: 啊？一惊一乍的。哎呀，
6: 15、15，
9: 韩大人你这，家里人
6: 15、15的倍数。
9: 您身体
6: 叔开了，
9: 这位是
6: 跳河北的哥们儿来，
1: 这位是铁算盘铁先生啊，
9: 这铁先生为何老对着烛台划拳？
1: 铁先生是算术奇才，普通的划拳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挑战了，所以他现在只是喜欢对着烛台划拳。
6: 都玩不过我的。
1: 是，铁先生，放松点，找个对手。
9: 铁先生，别寂寞。

0: 咱俩整两句。
1: 郭老师，我提一杯。詹老，快救我！
0: 铁站长，
2: 我姓詹，
3: 哪儿的关？全场消费我买单，太有钱了，花不完。
0: 那我替你花呗。哎呀，真面值。还有吗？
3: 有，
0: 来点。有，
1: 郭老师，我再提一杯。
2: 终于是，
0: 不行了，不行，詹老，再
1: 一杯。
4: 这位是
3: 周玉石，
5: 好色之徒，
0: 好色个三。你在外边这样，你家娘子知道吗？下回不许了。去吧，
1: 来，我再提一杯。
0: 等会儿，等会儿，听，你家蚊子，
1: 家里边有蚊子不是很正常吗？
0: 你这完蛋。就他俩没词儿，啥词儿也没有，嘴里边啊，搁那漱口呢，这真行吗？
1: 这两位状元难得互诉衷肠，喝多了舌头喝麻了
4: 啊，这么回事啊？
0: 是是是，韩大人有问题，
4: 有问题呀、啊？
1: 有什么问题呀、啊？
0: 太干巴，太干巴了！你是个宴会，唱曲儿的有没有啊？
1: 曲儿？
0: 那没有曲儿的话，那如何称之为夜宴呢？既不是夜宴，韩大人，您可就是欺君呐！
1: 我
6: 谁说没曲儿啊？
1: 夫人，你出来干什么呀？
6: 我和若兰妹妹特地为顾大人准备了一曲儿，免得您太干巴。
0: 有劳。哎，这位姑娘是
1: 若兰妹妹。金陵第一小百灵，
7: 你没有赞了。
0: 此曲听着甚是耳熟啊，不知道韩夫人能不能把速度加快一些呢？
6: 能。
0: 你在干什么？
8: 唱歌啊。
0: 慢嘴呀、
9: 啊！幸亏有他们俩在，
1: 吓得我心里直打鼓。
0: 谁还要看跳舞？你看什么跳舞？
2: 我没说要看跳舞。
0: 你咋这样的？
2: 我没说要看跳舞。
9: 别吱声了吧，那
0: 韩大人，你看你请来的客人，我也管不了你，你非要跟人要看跳舞。但你说要看跳舞，我也挺乐意看。所以韩大人，舞姬何在呀、啊？
1: 舞姬？我母鸡呀、啊。
6: 可是妈妈，
0: 歇会儿吧，喝点热水吧。韩大人，哎，既然没有舞姬，那顾某可就要开始作画。
1: 有
0: 有吗？
1: 有舞姬，我去给你找。
0: 行啊，
1: 我去给你找。

0: 想看看，
1: 失礼中，
0: 我来了啊！我看看，我看，我看看，还害臊了，你看，我看看，
2: 朱老师，
0: 哎，我看看，
2: 你看，
0: 我看
2: 看，你
0: 看，朱老师，你给我看看，哎呀，咋的？
3: 好，
4: 好，
3: 一群舞霸，舞姬，
5: 退下，小女子告退。
0: 且慢，这声怎么感觉像喉结呢？
3: 因为他是胡姬，
0: 他是胡人。
5: 因为我是外国人。
0: 哎，来来来，啊，周医师，哎，你不是找了一晚上的美人吗？
6: 啊，对，
0: 我帮你找着了，你快抓起来。
6: 不合适吧？
0: 抓起来。
6: 哎呀，不合适。
5: 来呀，来，抓我呀！
6: 美人。
5: 哎呀，被抓住了。坐吧。
0: 左将军
5: 在，哎，答应了。
0: 这就是您韩府的夜宴呐？
3: 对呀，左将军都献舞了，纵情声色吧。来来来来来，我提一杯啊！
0: 好一个纵情声色，好一个夜夜笙歌，你真是拿顾某当傻子了。那顾某就开始画画。

0: 祸事，如今江北灾民颠沛流离，我等在此仅仅是为了仇。
1: 仇什么？韩熙载，你说你要仇什么？仇什么？
2: 仇富，
1: 仇富。
3: 韩熙载他看我是个小富翁，他嫉妒我。
1: 他嫉妒你，你的钱都在我这儿，你身上还有一文钱吗？
3: 特别不得劲
1: 儿。铁先生何在？
4: 到。
1: 你们到底在这愁什么？
4: 愁这抽烟不？
1: 你会
4: 喝水呢？
1: 自备。
4: 那吃点水果呗。
1: 反备。
4: 那太伤自尊了。
1: 抽抽，没词儿你就给我下去。
2: 抽懂吗？队友，
1: 那俩蚊子给我上来。说，你们两个到底在这愁什么？愁什么？愁什么？
3: 愁容满面，
4: 面面俱到，
3: 我道心归一，
2: 一心一意。
3: 你还是这个男的，对不对？
1: 一心一意，你想跟他开开心心，最好给我把活脸了。你俩是撞上了，还有谁？
5: 丑八怪爷爷爷，
1: 好一点嗓子吧。
6: 事已至此，还跟他废什么话？顾鸿忠，看剑！你看我拿的什么玩意儿？
1: 韩熙载，你到底在这愁什么？
0: 愁梁山灾爱。顾画师，今日夜夜乃韩熙载一人所为，与他人无关。如今恶殍遍野，韩某只是想为民做事，却遭皇上百般猜忌，实属无奈。那诸位大人也是一心为民，有何罪之有呢？顾画师，放我们一条生路吧。
7: 韩大人，
8: 说完了吧？说完，我就要开始作画。
9: 你还不乐意？
8: 哎，诸位大人愣着干嘛呀？举起酒杯，纵情声色呀！
0: 还有意义吗？
8: 顾某只是一介画师，看到什么便画什么。诸位大人说什么话，我可画不下来呀！啊？
0: 什么意思？
8: 哦，没听明白是吗？就我是个画画的，就画图片，没有字幕。
3: 所以说，顾大人并非要取我等性命。
8: 我要你们性命干啥呀？
6: 那胡学士一家性命你作何解释？
8: 胡学士一家纯纯反贼啊。那天我上他家画画去了，那家酒喝大了，从衣柜里掏出件龙袍，你敢信？好几个款式。画不画他？
1: 不画他是对的，
8: 是吗？韩大人，球也有了，舞也有了，场面也有了，终于看起来像是场夜宴了。顾鸿忠替江北的灾民谢谢诸位。
0: 夫人，奏乐。媳妇儿，灾民的衣服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现已筹集麻布3000匹，
11: 三千匹，
10: 悉数用来制成冬衣。
11: 抓我的，抓我的冬衣。
0: 好，好，好。大夫，郎中怎么样了？
12: 郎中已前往各灾民聚集点处，架设大锅，煮沸粗水，以防止疫情蔓延。
0: 得嘞。粮食、吃的，哥们几个准备怎么样了？
1: 禀韩大人，朝中同僚家中余粮已尽数借来，由铁先生当地造册。
13: 粮食已发往各地州府，保证插筷子不倒。
0: 好，詹老爷子，城中的乡臣富户，您得去动员呀，让他们仗义疏财呀。
3: 韩大人放心，今夜灾民吃住，老夫买单。
0: 好，铁子来了，运粮的船准备的怎么样了？
14: 放心，不多不少，共15、15、17艘。
0: 左将军，龙翔军何在啊？
6: 龙翔军皆已布成巡防队，随时听候调遣。
0: 好，我们夜宴继续，纵情声色。啊！啊！
8: 好的，画成了。愿这画护得下诸位，愿诸位护得下苍生。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选车用车的参谋，
4: 你就抱着你的钱去选择其他的自主品牌，跟他们同级别的车，服务好的品牌也不少，看他们是不是好的这一个，好不好？
3: 消费维权的帮手，
4: 这个问题落地，明天早上11点之前给我们的记者回复一声，也需要跟客户同步，因为明天中午的2点到3点，我们的节目还在直播。如果说有推进，解决了你好我好大家好；解决不了，可能这个问题咱们的关注和沟通才只是个开始。谢谢您，这位客服代表，您辛苦了。
3: 汽车生活的朋友，
4: 把消费者的问题，把我们的听众的问题说清楚讲明白就可以了，不客气，都是一家人。我们先听到这啊，好嘞。
3: 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5: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爱车有话说的周末特别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和丝路视听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打开929的视频号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下面走进节目内容。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动力锂电池的消费税将恢复征收。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从2026年的9月1号开始，对锂源电池、锂子蓄电池等此前免征消费税的电池产品部分的恢复征收消费税。这意味着实施了超过10年的电动汽车用的锂电池的消费税免征政策正式退出。那此次调整呢，采取分部分类的方式，从2026年的9月1号开始，对无汞源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以及锂源电池和锂离子蓄电池、全汞液流电池按2%的税率征收消费税。那从2027年的9月1号开始，税率进一步的提高至4%。光伏电池的调整呢，则延后了1年，从2027年的4月1号起按2%征收，2028年的4月1号起按4%征收。与此同时呢，部分的新技术电池产品呢，在一定期限之内继续的享受免税的优惠。那对于终端的市场而言呢，2%到4%的税率对于单车成本的实际增额约在数百元的量级，远低于此前锂价波动带来的冲击。那更值得关注的是呢，随着油电同权的改革从讨论走向落地，新能源汽车产业呢，正全面的步入市场驱动的新周期。

再来关注拒绝速乘车，国标拟大幅提升试验的里程。目前呢，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公开征求了电动汽车定型试验规程第一号修改单，以及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定型试验规程第一号修改单和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定型试验规程三项推荐性国家标准修改单的意见。截止日期是8月12号。那此次的标准的修改单将大幅的提高纯电、插电式混合动力以及燃料电池这三类的新能源车的可靠性的试驾里程。具体来看呢，纯电动的汽车可靠性的试验总里程要求不低于30,000公里，与传统的燃油车可靠性行驶试验里程是持平的。混合动力汽车的可靠性行驶实验里程总要求不少于30,000公里，其中呢，插电式的混合动力汽车的纯电可靠性试验里程要求不小于10,000公里。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方面呢，同样要求在混合动力的驱动模式之下进行试验，可靠性的实验里程不小于30,000公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
0: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招，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级。
0: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

半点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欢迎收听爱车有话说的周末特别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和思路视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929的视频号同步的收听。那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本田广汽的续约。广汽本田合资续约正式的落地，7月20号，本田与广汽集团就双方旗下的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合资合作项目正式签约了战略续约协议。双方在维持现有50:50的股比结构不变的同时，将合作的期限延长到2038年。作为本田在中国的首家整车合资的企业，广汽本田从1998年7月成立以来，累计整车突破销量1100万台，产品覆盖了轿车、SUV、MPV 以及新能源的全品类。按照规划呢，广汽本田明年将迎来密集的新品投放期，三款的全新车型覆盖燃油、混动和纯电三大技术路线。再来关注全新的坦克300，售19.98万起。全新的坦克300上市，涵盖了汽油、柴油、插电混动多种动力的形式。五款车型的售价区间是19.98到25.98万元。外观还是继续延续了经典的方盒子设计思路，方正的车身搭配圆形的大灯、外挂备胎等标志性的元素。中网更换了熏黑的坦克字母的标识。车尾配备了小型的运动尾翼，那在座舱呢搭载了 Office OS 3的车机系统，配备了15.6英寸的 2.5K 悬浮中控屏，车载语音大模块的支持四音区的识别，具备离线语音的控制能力。那在动力阵容呢，全面的拓宽，包含了2.0升的汽油、2.4升柴油以及多种的动力方案。首次搭载了三擎混动系统的是本次升级的核心亮点。再来关注，在2026世界杯上击败阿根廷夺冠的西班牙开始对中国汽车大抛橄榄枝。根据一份阐述西班牙政府振兴汽车工业蓝图的工作报告，受欢迎的不只是中国汽车公司，还有中国工人。那宁德时代与斯特兰蒂斯联合建立的电池工厂将从中国引入工人的建设，奇瑞和北汽呢也将在西班牙投资成立旗舰合作项目。报告给出了就业的三方预测，三个项目加起来直接创造近6000个岗位。数据显示呢，整个欧盟今年1到5月新车销量是474.88万辆，同比增长了4.0%。作为欧盟第四大汽车市场的西班牙，1到5月的新车累计销量增长了5.8%，至51.93万辆，仅排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之后，也低于退出欧盟的英国。那对于中国汽车产业而言呢，如何平衡双方的产业利益，将决定长远发展的稳定性。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4: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5: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6: 折射潮流趋势，
7: 点亮时尚之光，
6: 点亮时尚之光。
8: 优选百分百，
9: 优选百分百，
8: 一起成为。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打没垮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都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西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背，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半年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二十二集，
2: 叶高用力揉搓着太阳穴，想让自己尽快清醒。脑海中清晰地记起刚才的梦境，梦境中他身处一片草原中，见到了那个困扰他多年的白衣男子鏖战。随后鏖战出言讥讽，放声狂笑，再然后他看到无数人在嘲笑他。
3: 原来是个梦啊。
4: 我问你啊，是不是做噩梦啊？
2: 知离一边询问，一边拿出带有特殊香气的手帕帮叶高擦拭额头上的汗水。这要是搁在平时，叶高肯定毫不犹豫就拒绝，但现在叶高心神不宁，尚未从刚才那个极其逼真的梦境中走出来，便任由知离帮他擦汗。擦过汗水后，知离收起手帕，叶高闻着手帕上的香味，感觉自己的状态比刚刚好了很多。
4: 帕子是用龙涎香熏过的，可以提神醒脑，助你稳住心神。
2: 叶高点了点头，使劲嗅了嗅脸上额头上残留的香味，确实又感觉清醒了很多。而后他不安地看着知离，小声说，
3: 对，刚才是做梦了，梦到无恋的女鬼小七，梦到一头白发倒立七窍流血的厉鬼李宗辉，梦到红毛李畅。
4: 看你流了这么多汗，没梦到你们村的黑熊精黄沙怪啊？
2: 刚认识知离的时候，叶高说自己从小到大什么场面都见过，诸如黑熊精、黄沙怪等都早就习以为常。
3: 没有，可能是如想随俗吧，来西安后竟梦到西安的人物了。
4: 这几天你也辛苦了，回头我再弄一点龙涎香给你熏熏，有助睡眠。如今长安李家已经不足为惧，代家主李宗鹏就是个废物，你别再多想了。
3: 就是的。
2: 叶高应了一声，偷瞄了一眼知离的面部表情。
3: 那个，我做梦的时候有没有说梦话呀？
4: 你有说梦话的习惯吗？那我是不是能从你梦话里听到一些秘密啊？
2: 知离浅浅一笑，而后温柔地摸了摸叶高的脑袋。
4: 逗你的，看把你紧张的。你呀，在睡梦中满头大汗，一脸痛苦，可就是没有说一个字。
3: 哦。
2: 叶高这才放心地松了口气。见叶高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后，知离站起身来，叮嘱叶高好生休息，便转身离开次卧，轻轻关上房门。知离出来次卧后，并没有回他睡的主卧，而是在门外停留了一段时间，直到屋里传来叶高规律的鼾声，这才轻手轻脚下楼。然而知离却没有对叶高说，他是听到叶高一个人在屋里歇斯底里的呼喊。我不是懦夫才推门进去的。让知离感到有些可惜的是，叶高喊了半天，反反复复也只有我不是懦夫这一句话，根本没有透露出其他有用的信息。知离下楼之后，次卧中躺在床上装睡的叶高却睁开眼睛，探出灵觉查看，确认门外没人后，他才停下故意发出的鼾声。至此他的意识才完全清醒过来，开始思索之前那个让他生不如死的噩梦。
3: 刚摆平长安厉家，拿到一条左龙，居然就梦到他，难不成真像他说的那样，并不是他闯入我

0: 森的内心深处本就怀有对他的恐惧。不应该呀，老子怕他干啥？
1: 随后叶高又安慰自己，告诉自己他并不是畏惧鏖战，只是因为他极度讨厌鏖战那张臭脸。不过很快叶高又想到另一个问题，如果老子没说梦话，那么知离为何会来我房间？难道他是想趁我睡着了来个霸王硬上弓？不可能不可能，看他那德性绝逼是个兽。经过一番思索，或者说是胡思乱想过后，叶高总算沉沉睡去。大概是由于知离那张用龙涎香熏过的帕子的缘故，这一次叶高睡得很好，没有再做噩梦。天色已晚，知离端坐在一楼客厅的沙发上，脑袋却仰起来注视着三楼次卧的方向。
2: 啊，可算消停了，傻乎乎的装睡都装不像。你平时睡觉的时候除了打鼾还要磨牙的，哼，看来真的是一个人生活久了连自己睡觉磨牙都不清楚啊。
1: 在听叶高磨了十分钟的牙后，知离这才起身施展腾云纵月的身法，瞬间离开客厅出了别墅。东大街李府第二进院子，几名巡逻的保镖正在低声讨论着。
3: 真没想到老爷竟然是被二公子害死的。哎，昨天晚上二公子还冤枉陷害宗鹏爷，
4: 看到二公子那一头红发我就觉得他不靠谱。
3: 哦，对了，你们说小少爷虎娃下落不明，有没有可能已经遭遇到了二公子的毒手？
4: 不至于吧，我听说跟小少爷一同失踪的还有宗臣爷，宗臣爷跟咱老爷关系密切，血缘也很近，而且他实力很不错，二公子要想悄声无息除掉宗臣爷，怕是很困难。以我所见，多半是宗臣爷为了保护小少爷才带着小少爷跑路的。
1: 就在几名保镖讨论李家变故的时候，一名保镖忽然发出一声惊呼。
5: 你喊什么呢？
1: 带队的保镖不满地问。
4: 没什么，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一道人影闪过？还是我眼花看错了？
1: 发出呼喊的保镖有些茫然望着院子的角落，角落里空无一人。然而就在几秒钟之前，他的确隐约看到一道影子，但还没等他这声惊呼喊完，那人影就已经消失不见了。其他的保镖们连忙打起精神，用手中的手电筒四下搜寻这哥们儿口中的人影，但众人在院子里搜寻了足足十分钟，仍旧是一无所获。
5: 我说你小子是不是被知离他们吓破了胆儿？哪有什么影子？
4: 可能是吧，我也没看清楚，那可能是我们自己人的影子。哎，我看错了。
5: 得了，别一惊一乍的，再去三进院子瞧瞧吧。宗鹏爷刚刚成为咱们李家的代家主，住进三进院咱们可得打起精神来。
1: 而后这对巡逻的保镖去了第三进院子，认真履行着他们的本职工作。二进院的地牢中，李畅正靠在墙上反思着这次失败的教训。按照实力来说，他加上被他以御鬼之能操控的厉鬼李宗辉是要强于知离的。然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因为他将李宗辉变成供他一使的厉鬼，事情败露后他便遭到李家上下所有人的针对，于是他才会被李家的宗亲们合力擒下。可是不祭出厉鬼李宗辉，李畅就没把握击败拥有绝妙身法的知离。所以说对李畅而言，无论他是否祭出李宗辉，他都注定要失败。
6: 这是一个悖论呢，祭出父亲，那我杀死父亲的丑事便会败露，不祭出父亲，我就不是知离的对手。其实在与知离交手之前我已经败了，他对我的了解远超我对他的了解。李宗鹏那个吃里扒外的家伙就是他安插在李家的内鬼。
1: 被废掉修为再加上一身伤痛，此时的李畅已经成为废人，除了这一头桀骜不驯的红头发之外，他的身上再也看不出任何废人。

0: 成为李家的代家主一般快，让人猝不及防。他并不想在这座地牢中无声无息地死去，但现在他却只能安安静静等待，等待奇迹的发生。在跟知离和叶高决战之前，他派人送了一封信去凤阳，如果昔日的老盟友还念及往日的情谊，兴许他还有一线生机。
1: 唉，当年我们李家不遗余力地帮你，希望你不要忘恩负义呀，贾先兄。
0: 自从被关进地牢到现在，这几个小时里，李畅一直很安分，他没有喊冤，没有咒骂，也没有寻死觅活，他只是这样等着，等着他的贾先兄。李畅知道，这座地牢里关着的，除了他李宗辉以及凤阳的贾先兄一同关进来的，如今时隔多年，却已物是人非。始作俑者李宗辉身死道消，帮凶李畅跟曾经的受害者一样被关进来。想到这里，李畅挤出一丝苦笑，感慨道：
1: 这就是因果报应吧，我也成了阶下囚。李家的二公子被关在李家地牢，身为旁系宗室的叛徒李宗鹏却咸鱼翻身成了代家主。
0: 关于长孙虎娃失踪，李宗鹏成为代家主的事是雷子来告诉他的，虽然雷子恨不得他马上死，但厉鬼李宗辉在恢复意识后已经在众多宗亲前替李畅求过情，保住了李畅的性命，所以雷子也只能放弃弄死李畅的念头。雷子跟李畅说这些，是为了让李畅知道李家当前的负责人是李宗鹏，而李宗鹏曾被李畅诬陷。雷子的潜台词是：李畅，你泯灭人性，害死老爷，走着瞧吧，宗鹏也绝不会让你好过。对这个结果，李畅也没感到特别的意外，在他看来，李宗鹏与知离勾结，知离城府极深，利用李家宗亲对付他，来了个借刀杀人，其目的自然是为了整个长安李家，而今李家果然落入李宗鹏之手。
1: 有些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我也没搞清楚知离的身份，叶高说他二人是情侣，却不知是真是假，知离的身法兵刃都让我大开眼界，叶高则跟34年前何家村发生的事有关，仅他们二人再加上个叛徒李宗鹏，就把我们长安李家搞得名存实亡。他们的目的只是长安李家，还是……
0: 想到这里，李畅越发感觉知离和叶高深不可测。牢房外的走廊里传来轻微的脚步声，李畅虽已经是废人，但耳朵还没聋，他警觉地抬起头看向牢房外，心知这脚步声绝不是脾气火爆的雷子发出来的。牢房外出现一个人影，由于地牢并无灯光，李畅看不到对方的模样，只感觉对方高瘦颀长的身形有些眼熟。
1: 知离，
0: 牢房外亮起灯光，借着昏暗的灯光，李畅看到了来人的模样。昏暗的灯光映出知离俊美的容颜，知离手中提了个类似于灯笼的物件，以此发光照明。
1: 果然是你，
2: 二公子，你可知道我此行的目的？
1: 谁知道你又在搞什么鬼？李宗鹏是你的人，现在那废物已经成为李家的代家主，长安李家的万贯家财自然也落入你手，你还想干什么？
0: 知离却摇了摇头，用不屑一顾的语气说：
2: 长安李家自春秋时期绵延至今2000余年而不败，靠的可不是什么万贯家财，而是你们李家引以为傲的御鬼之能。作为三内修之一的顶尖术法，御鬼之能过于阴狠，有伤天和，却威力巨大，修习的门槛也是比较低。
1: 你觊觎的是李家的御鬼之能？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怎么知道我们李家的秘密？你又是如何知道三内修术法的？
0: 李畅的声音充满了震惊，直到此刻他才确定，知离的目标绝不仅仅是他们长安李家，

0: 觊觎你们的御鬼之能，别逗了，我的长音之舞完全可以压制住李家的御鬼之能。
1: 这下李畅更加不解了，问道，
2: 你既不图李家的财产，也不图我们的御鬼之能，那你想要什么？你绑架虎娃逼李家与你一战，为的是什么？
0: 我要的啊，是长安李家，懂了吗？不管是你们李家的财产还是术法，又或者是你们那些旁系宗亲，李家上上下下所有东西，我都要。
1: 李畅沉思片刻，才开口道，
2: 你设计对付李家，原来并不是因为我父亲或者因为我，你所图谋的是整个李家。可是我们李家跟你往日无怨，近日无仇，还有叶高父亲的死压根儿就跟李家没有关系，你们为何
0: 无仇无怨？说得轻巧，背信弃义者不该得到应有的惩罚吗？
1: 知离冷冷说道，言语中透出一股子咄咄逼人的气势。李畅却是一脸茫然，追问道，
2: 你说的背信弃义者是我吗？你是不是搞错了？我根本不认识你。
0: 背信弃义的是你们长安李家，所以我要给你们应有的惩罚，从今往后长安李家尽落我手。
2: 你倒是把话说清楚，谁背信弃义了？我们李家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
1: 在这次回家之前，李畅的确不认识知离，也没见过知离所施展的手段，他完全听不懂知离在说什么。他只知道知离设计对付李家，所图的是他们整个家族，包括三内修之一的顶尖术法，包括他们的家财，包括诸多的李氏子弟。
0: 二公子啊，你还没资格知道太多的秘密，很遗憾，你只能够带着遗憾离去了。
1: 知离的语气越发冰冷，身上亦散发出杀气。李畅瞪大眼睛，之前他已经跟叶高达成共识，他告诉叶高关于当年何家村出土的赤金走龙的秘密，而叶高则答应保他一命。
2: 难道是叶高识破了我的谎言？不可能，不可能这么快吧。琅琊王家的少家主王之伟神龙见首不见尾，叶高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跟王之伟联系上？再说了，以王之伟的冲动性格，怎么可能跟叶高耐心解释？
1: 李畅心中震惊，不明白为何叶高知离他们会出尔反尔。
0: 无毒不丈夫，二公子啊，这个道理你自然懂，要不然的话你也不会连自己亲老子都不放过。同样的道理，我呢也要斩草除根。
2: 住口，我父亲的死根本不是那样的，是你们，是你跟李宗鹏害死了我父亲。
1: 李畅的精神有些恍惚，他感觉额头烫得厉害，沦为废人的他已经发起高烧，甚至这一刻他依稀记得父亲的死不是他所为，而是李宗鹏那个叛徒干的。见李畅已经这副德性，知离发出一声轻叹，喃喃道，
0: 唉，本是天资卓绝的好苗子啊，可惜了。
2: 不，你不能动我，叶高分明已经答应了，他说会保我一命，你们不能出尔反尔。
0: 我们不杀你是叶高承诺的，我知离可没有这样说过，他是他，我是我，他答应你的事在我这边不好使，懂吗？你该不会以为我还得听他的话吧？
2: 救命救命救命，叶高救我，长安李家子弟何在，快来救我。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

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年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背》，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23集，
2: 蝼蚁尚且偷生，沦为废人的李畅自然也不想就这样死去。走廊尽头那间牢房里，靠在墙角行将就木的老者微微睁开眼睛，他听到了李畅的呼救，也认出了李畅的声音。
3: 长安李家，二公子，你也有今天呐！
2: 老者用生硬嘶哑的声音自语，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说过话了，如今再次开口，这才意识到自己竟然都快丧失语言能力。说罢，老者重新闭上眼，垂下脑袋，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但就凭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比这二公子李畅也多活不了多少时间了。从他被关入地牢的那天开始，就一直重复做着同一件事情，等死。
4: 二公子啊，别喊了，地牢的隔音效果很不错，上头可听不到你的动静。
2: 知离一边说着，一边朝牢房走去。下一秒，让李畅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手持灯笼的知离竟无视牢房粗壮结实的铁栅栏，径自走进牢房。李畅隐隐感觉，在知离的身体即将触及铁栅栏的时候，知离与铁栅栏之间的空间似乎发生了扭转。他看不真切，只觉得就像透过温度极高的热气看过去，眼见的场景发生了折射一般。
5: 这不是穿墙术，这是空间术法，不可能的，凡人怎么可能具备撕裂空间的能力？
2: 李畅心中震惊，甚至忘记了呼喊救命，只是呆呆望着穿越铁栅栏来到近前的知离。知离缓缓抬起右手，伸出修长纤细的食指，温柔地点在李畅的眉心。李畅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的痛苦或者不适，相反，知离的手指温暖柔软，让他感觉有些惬意。然而已经成为废人的李畅却还没有察觉到，他的生命力正顺着知离的食指迅速流失。短短一两秒钟，知离已经用这根手指剥夺了李畅的全部的生命力。李畅的身体倒了下去，慢慢闭上眼睛，停止了呼吸，嘴角却挂着一丝笑容。至死，他也没有感受到痛苦。李畅死后，魂魄立即离开身体，以最快的速度朝远离知离的方向飘去。
4: 鬼魂也不能留啊，谁让你们李家精通御鬼之能呢？我可不想给自己留下后顾之忧啊。
2: 说着，知离对着已经飘远的李畅的鬼魂凌空一指，李畅的鬼魂登时停滞在半空，再也无法移动分毫。知离从兜里拿出一根细烟，优雅地点上，香烟点燃的同时，李畅的鬼魂也消散了，魂飞魄散。李畅最终没能等来他的驾仙兄出手相救，等到的却是死神的镰刀知离。这便是知离做事的风格。白天对战李畅的时候，他在李畅手下没少吃苦头，同时他也知道凭他一个人的能力难以应对李宗辉与李畅父子俩，李畅让他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所以尽管李畅已经被叶高废掉修为，他仍不愿让李畅苟活于世。李畅若是活着，对知离而言多少还是个威胁。工于心计的知离绝不会让李畅这样的威胁继续存活下去，所以知离根本不理会叶高与李畅之间的约定， 趁着叶高熟睡后潜入李府地牢，果断解决了李畅。杀死李畅后，知离轻弹一下烟灰，举着灯笼穿越出了牢房。沿着走廊，知离一路来到走廊尽头，停在尽头的牢房前。看着这间牢房里须发极长、死气沉沉的老者，知离微微晃了一下手中的灯笼，老者却毫无反应，只是低着头靠在角落里。
4: 老虎精啊，好久不见。

0: 支离开口了，语气中透出浓浓的温情。牢房里的老者将眼睛眯成一条缝，只微微瞄了一眼外头打着灯笼的支离，而后闭上了眼睛。他并不认得外面这个容貌俊美的青年，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身份，甚至他都不相信对方当真杀死了长安李家的二公子。
1: 哼，这都过去多少年了，还想用这种拙劣的手段诓骗我？
0: 眼看着老者对自己的到来毫无反应，支离深感落寞，他默默注视着角落里如活死人一般的老者。
2: 真没想到，一别多年，再见面的时候，你竟然沦落到这样的地步。谁敢相信这便是昔年名动天下的风云人物呢？你不认得我了？
0: 老者仍旧没有反应，靠在角落里静静等候着他的死期。
2: 但是我还认得你，尽管你已经斗志全无，一身本事也没剩下分毫，看起来都没几天活头了，但是你身上的气质没变，你这独一无二的气质证明了你的身份。谁能想到六大世家之中自知最佳的天才会在这暗无天日的地牢里了却残生？我没认错人吧，朱阳？
0: 支离的语气变得冷漠严厉。听闻此言，老者毫无征兆地抬起头来，猛然睁大双眼。一瞬间，他原本浑浊不堪的老眼中迸发出金光，金光扫过支离，但这金光却是转瞬即逝。很快，老者的眼神再次变得浑浊，脑袋也垂了下去，含糊不清地说：
1: 认错了，认错了。
0: 听到老者沙哑僵硬的声音，支离心中更感五味杂陈，忍不住感慨道：
2: 朱阳，这个名字啊，放在今天或许没多少人记得，但在二三十年前，他可是术士界中的传奇，名满天下的绝顶高手。老伙计啊，我都认出了你的气质啊，你还要否认自己的身份吗？
0: 牢房中的老者身躯一震，重新抬起头来仔细打量俊美的支离，但看了足足一分钟后，却还是无奈地垂下头。老眼昏花的他实在不认得支离的模样。老者只以为支离与李宗辉、李畅父子狼狈为奸，是来套他话的，却全然不知。就在这短短几天内，李家家主李宗辉命丧其子李畅之手，而李畅则被支离弄得魂飞魄散，长孙虎娃下落不明，原本强大的长安李家已然分崩离析。见老者对自己的到来没什么反应，支离不再言语，默默注视着老者，如炬的双眼宛如一台精密的医学仪器，正在扫描老者的内内外外。良久，支离才开口道：
2: 一身修为尽废，经脉尽断，难怪你会跟个活死人似的，没有一点生机啊。
0: 此刻老者已然笃定支离就是李宗辉等人的同党，任凭支离再怎么说，他也不愿跟支离废话，只是安静地靠在熟悉的墙角里，静静等待着死亡的到来。他早就活够了，从他被人联手谋害废去一身本事的时候起，他就丧失了活下去的信念。
2: 你本是凤阳朱家的家主，是六大世家之中天赋异禀的术法奇才，而立之年你便名满天下，如今呢，却被关在李家地牢里。多年前，凤阳朱家家主一位，莫名其妙变成了现任的家主朱驾新。如此看来，你是被朱驾新和李宗辉父子所害，才落到这般田地的吧？
0: 老者仍旧是一言不发。支离发出一声轻叹，沉吟道：
2: 兴许我能助你恢复修为，但最多也只能恢复三四成，至于你能否用恢复的三四成修为去找朱驾仙报仇，那就是你的事了。
0: 说罢，支离如法炮制，举着灯笼就穿越铁栅栏进到牢房中。老者看到支离进入牢房的手段，长长的须发也难掩其脸上的震惊，喃喃道：
1: 这是什么？

0: 入法。
1: 知离没有回答，放下灯笼，伸出左手一把拎起枯瘦如柴的老者，又将右手抵在老者的后心，温和的灵力顺着知离的右手灌入老者的身体。而后知离脸色一变，他赫然发现这老者的身体就像是个充满巨大吸力的无底洞，他为老者灌入的灵力在瞬间就被老者吸收，而且老者还在继续疯狂地吸取他的力量。知离手上发力，一把将正在吸取他力量的老者推开，正色道：
2: 你伤势严重，我本想为你灌输少许灵力来改善一下你的身体，没想到你这副皮囊就像是干涸太久的枯茧，少许灵力根本无法满足你。
1: 被推到墙上的老者猛地转过身来，眼中露出贪婪之色，就在刚刚他吸纳了知离的少量的灵力，这让他尝到了甜头，这感觉就如同饿了三天三夜的汉子只吃了一口肉包子一样，完全是浅尝辄止，无法满足。
3: 我还要。
2: 想要吗？那你可是得乖乖听话啊。朱阳，你承不承认自己的身份都无所谓，我都会帮你，但是你也不能让我白忙活，懂吗？
1: 知离朝老者眨眨眼睛，一脸挑逗地说：
3: 你让我做什么？
2: 不着急啊，你先在这里待着吧，等我处理完了事情之后自然会安排。不过我得提醒一下，我祝你恢复实力，同时更希望你能找回自己，找回曾经的朱阳。
1: 知离一边说着，一边提起灯笼穿越出了铁栅栏。
3: 找回自己，找回朱阳。
1: 老者沙哑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恍惚，似乎根本没听懂知离在说什么。知离微微摇头，眼中闪过一丝忧伤。
2: 爸，既然能够让他恢复到巅峰实力，他也不再是我熟识的人了。果然，人是会变的。
1: 离开地牢之后，知离凭借着犹如鬼魅的身法避开李家巡逻的保镖们，顺利来到李府的第三进院子。历任家主以及长安李家的直系亲属都会住在这里，然而如今李宗辉死了，李畅魂飞魄散，虎娃也失踪了，住在这里的便只剩下李宗辉的小老婆以及新晋家主李宗鹏等外人。知离来到家主李宗鹏的房间，轻轻敲响房门，屋里却传来李宗鹏的怒喝：
4: 谁大晚上来吵我，滚！
1: 知离笑而不语，除了李宗鹏的声音之外，他还听到了一些别的声音，女子的声音。探出灵觉查看整座房子，知离瞬间了然，角落里李宗辉小老婆的房间空无一人，而李宗鹏的屋里却有俩人。
2: 哟，没看出来啊，这才刚当上代家主就把李宗辉老爷子的小老婆睡了。李宗鹏啊，李宗鹏，说你是废物似乎并不恰当，废物哪敢睡李宗辉的女人啊。
1: 屋里登时安静下来，过了几秒钟后，披着衣服还没提好裤子的李宗鹏轻手轻脚来到门前，打开了房门。李宗鹏惊讶地看着面前的知离，此时知离手中的灯笼早已丢弃，手上拿着的却是个小型 DV。知离不顾李宗鹏的阻挡，闪身进入房间，掀起被子对着床上细皮嫩肉的女子一通拍摄。这女人正是李宗辉的小老婆，今年才20多岁。拍下李宗鹏与这女人通奸的画面后，知离连忙收起 DV， 一把将呆呆站在门口的李宗鹏推到床上。
2: 李家主，深夜造访，本是想恭喜阁下晋升为李家的代家主，却不料想恰巧碰到如此香艳刺激的一幕，我这才忍不住拍下，你不会怪罪吧？
1: 李宗鹏本就对知离充满敬畏，他能从地牢的死囚摇身一变成为李家代家主，劝仰仗知离，现在他跟老家主的小老婆通奸之事又被知离知晓， 他自然不敢对知礼有丝毫的怠慢。
4: 知先生，让您见笑了。我那个小翠说她一个人睡害怕，才我不是人。
1: 说着，李宗鹏一耳光扇在自己的脸上。他口中的小翠自然是李宗辉的小老婆，此刻还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的美娇娘。对于李宗鹏的反应，知礼感到满意，看了看半掩着的房门。
2: 李家主，小翠该出去了。
4: 对，池先生说的对。
1: 李宗鹏抱起床头柜上的女人衣服塞进被窝里，示意小翠穿上衣服离开。几分钟后，被吓得六神无主的小翠草草穿上衣服回了自己的房间。知离关好房门后，来到书桌前坐下。
2: 李家主，你也坐吧。
1: 李宗鹏这才坐在知离对面，怯生生问：
4: 先生有什么指示？
2: 指示？不敢当不敢当，阁下可是新晋的长安李家家主，我不过是一个绑架索财的匪徒，哪敢指示李家主啊。
4: 先生，您就别说笑了，我只是李家的代家主，而且我能做到这个位置全靠先生的帮衬。
1: 李宗鹏汗如雨下，实在猜不透知离的意图。
2: 你可知道李家人赎回虎娃之后，虎娃为什么会失踪？
1: 知离收起脸上的微笑，一本正经说：
4: 是宗臣兄察觉到二公子李畅狼子野心，生怕虎娃遭遇毒手才……
1: 李宗鹏话没说完就被知离打断。
2: 错，虎娃的失踪是我干的，要不然的话有长孙在，你怎能如愿成为李家的代家主
4: 啊？
1: 微微一愣后，李宗鹏才恍然大悟道：
4: 原来是先生的高招，多谢先生出手相助。
2: 你别着急谢我，我再问你，我为什么会如此看好你，为你除掉李宗辉、李畅父子，又让长孙虎娃失踪呢？
1: 李宗鹏茫然摇摇头。最初知礼找他，让他给李宗辉下毒的时候，曾暗示过李家家主的位置非他莫属，但至于知礼为何会如此仗义地帮助他，他却毫无所知，甚至他都没有认真想过。他的心思早就放在李家的家主之位以及万贯家财、美女小翠上面了。
4: 对啊，先生，为什么？
2: 因为我要让你成为我的傀儡，我要让你将整个长安李家拱手送给我，我要成为长安李家的真正主人。
1: 知离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
4: 啊！
1: 李宗鹏虽不聪明，却也不傻，在得知刚刚到手的李家要拱手送给知离后，他自然极不情愿。
4: 先生，您是在开玩笑吧？
2: 开玩笑？就你睡李宗辉小老婆这事曝光了，你觉得你这个位子保得住吗？更别说李宗辉喝下的参汤里是被你亲手下了风铃散的剧毒。当然我也不强求，如果你不愿意听命那就算了，我大可让你身败名裂，将你送回李家地牢，届时我再扶持其他旁系宗亲取代你的位置也是一样的。
4: 原来这家伙一直在利用我，他利用我害死老爷子，利用我掌控李家。
1: 李宗鹏心想，至此他终于明白了知离的意图，知离要的是他们长安李家。李宗鹏陷入思考，他很清楚知离掌握了他的把柄，如果他不答应知离，知离必会将他的把柄曝光，到时候他别说是李家的代家主之位了，怕是连小命都难保。如果他答应了知离，那么他在明面上依旧是李家代家主，依旧可以睡李宗辉的小老婆，依旧风光无限，唯独他会成为知离的傀儡，再也抬不起头来。然而相比之下，抬不起头也总好过被打入地牢。

0: 清楚其中的利弊之后，李宗鹏露出一脸谄媚的笑，低三下四道：
1: 先生，我愿意当您的傀儡，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从现在起我就是您的一条狗，您才是长安李家的主人。
2: 哼，一条狗，你连狗都不如。
0: 知离毫不留情地说。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随着太阳的一号，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

0: 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3: 九二九
1: 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
4: 半点气象，
5: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级。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2: 甩掉闷闷不乐，
6: 甩掉闷闷不乐。
2: DJ 插电入场
6: ，DJ 插电入场。
4: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7: 1, 2, 3, Let's go。
2: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诸子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周末快乐！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版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我们今天呢，又如约的相约在《拜托了晚高峰》啊，继续为大家来播放歌曲，聊聊话题，同时呢，享受我们周末的最后的这个时光。如果说朋友们有喜欢的歌曲，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节目当中为你进行安排。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为大家已经准备好了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小时候感觉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我们来聊聊童年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的那些美好童年。在微信平台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会有比较多的内容想要分享。

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把互动内容以及想要听到的歌曲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接下来时间呢，要分享给各位的是半吨兄弟演唱的《天也不懂情》，来吧。

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小时候的美好回忆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内容。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大力水手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80年代小时候过年的年味儿啊，从年前到年后，大年30到正月15，每天都是满满的回忆。我觉得你应该是觉得美好的部分应该就是吃吃喝喝吧，是不是？还有新衣服穿，能够有好多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对于小孩子来说啊，就是这么的简单，有这些就好，就觉得非常的满足。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们发来的消息。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小赵给我们发来的内容是这样说的，他说7岁那年看妈妈炒菜，趁她不在的时候呢，偷偷打鸡蛋下锅，油呢溅到手上烫的跳脚，炒出来的那个蛋呢一半是糊了的，一半是生的，端着给爸妈尝，他们居然说好吃，还一个人一口的吃完了。那一刻就觉得哈，自己真的是了不起的厨师，感觉父母都是非常捧场的啊。我们的小的时候，我第一次做饭，我记不起是大概多大的一个年龄了，但是呢我是上小学的时候，我也觉得啊，该给父母做个饭或者炒个菜什么的，在电视上就去学那个有模有样的就学一道菜，结果呢端上来之后，西红柿放的巨多，那个菜的名字好像就是和西红柿酱有关系，但是我放的太多了，但父母呢觉得啊好像不错，很好吃很好吃，一直在鼓励我。

0: 一首首老歌是不是唤醒了你当年的那些美好的记忆？朋友们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聊一聊哈。阿远程度发来消息说，回不去的童年，童年太美好了，无忧无虑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们发来的消息，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风帆，他说小的时候村口的那个露天电影，每个月一次的露天电影，全村人搬着小板凳哈占位置，小孩呢在幕布后面哈玩手影，电影放什么不重要，但是跑跑闹闹吃瓜子才是最过瘾的。散场的时候呢，提着板凳啊跟着人群走，月亮特别亮，路特别清楚。这都是非常美好的一些回忆啊。我曾经也听过长辈说到过这样的一些场景，包括像这个电影《无人区》当中拍摄地不是在这个新疆哈密三道岭矿区嘛，老二矿。当时呢听我父母讲，当时他在他们那个地方呢也会有同样的露天电影的这样的一些安排，然后各族群众呢都会聚集在一起，一起看电影聊天，哎，可以说是用那个非常地道的话来讲就是唠嗑。所以说都是非常美好的一些回忆哈，突然让我想到这一点。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海洋，他说菜园里的那个第一颗西红柿让我觉得非常的美好。家后院有个小菜园，每天去看自己种的这个蔬菜。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0: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风力3到4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31度左右。
2: 收听的是 FM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拜托，生活不止一面，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啊，拜托啦，晚高峰。
1: 拜托啦，晚高峰。
2: 半年过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一聊到童年的时候啊，就感觉忘掉了时间。那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关于童年的那些美好回忆。看到海洋跟我们分享的这段啊，他说就说到这个家里院子啊，有一个小菜园，然后呢每天都看这个家里种的这个西红柿长得怎么样啊，终于有这个小小的西红柿长出来的时候呢，还舍不得摘，但是呢又怕被鸟给捉了啊，最后呢摘下来切成四瓣啊，爸爸妈妈还有哥哥姐姐一人一半啊，全家像吃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一样。第一颗果子好像就是这么的珍贵啊，我小时候也特别喜欢吃大伯家的这个菜园里头的西红柿啊，哎呀觉得可好吃了。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小雪啊，他说到关于冬天堆雪人的事情哈，他说小的时候呢特别喜欢下雪，下雪了之后爸爸妈妈尤其是爸爸会帮他堆一个雪人在家门口，让他自己装饰，能够保留好几天，就觉得给家里的院子啊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童年的回忆吧。我们小时候看雪人哈，就有一种看自己小伙伴的那种心态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这样的一个同感啊。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关于童年的那些美好回忆，还有哪些童年的美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一起来说一说。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我是杰克然，阿豪来了啊，杰克船长，周末快乐，周末快乐啊。他说到啊，童年的美好回忆就是一到假期的时候去小伙伴家里打那个小霸王游戏机，一堆小朋友抢手柄打游戏，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开心。说到这个啊，我倒是没有去小伙伴家打这个游戏小霸王游戏机，我是去表弟家，我们自己家是没有小霸王游戏机的，每次去表弟家玩的时候啊，就会跟他一起玩这个小霸王游戏机里头的那个采蘑菇游戏，我甚至玩到了，我当时觉得我特别厉害，我现在回想我觉得我是怎么做到的，我也觉得我很厉害，玩到了那个他进入到地下的那个有那种火轮的那一关，好像是挺靠后的一关，我不知道啊，大家有没有就是回忆啊，就是有没有记忆啊，可以给我分享一下。我是觉得我打那关打了很久啊，哎，打到那关了，我觉得我自己当时觉得哇塞，我怎么这么厉害。还有这个阿远征度分享了，他说提到童年的话题吧，还是慢慢听一听，雁南飞自娱自乐吧。到底你是要听雁南飞还是叫自娱自乐的歌曲啊，我实在是没有搞懂你这个留言。但是说到，因为雁南飞也有这样的一首歌，刀郎和哪位歌手一起演唱的，然后自娱自乐呢也有这样的一首歌曲，金志文演唱的自娱自乐，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两首歌还是让我们听雁南飞一起来自娱自乐，不管怎么样我们先自娱自乐一下吧。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啊，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稍后的时间要进入到第二个小时，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当然话如果说关于话题你还有没有讲完的，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跟我一起来分享。那我们稍后再见咯。

0: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3: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2: 是晚霞。
4: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布置。
3: 乐什么呢？
5: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2: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到的这首歌是《第一次遇见花香的那一刻》这首歌曲，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我是杰克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啊，是关于童年的。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给我发来了语音消息，我们来听一下啊。哎，我们来关注一下，我怎么找不到语音了啊？在这里，阿豪给我发来语音消息，我们来听一下他说的什么啊。我们先调整一下，来吧。你好，阿豪。
1: 对，杰克船长说的对。
0: 嗯，
1: 车子马这一小说也是特别喜欢那款游戏。你说那个火龙的那个地下火龙那个，
0: 嗯，
1: 它是每一个小节，
0: 嗯，
1: 都会有一个火龙，它是八个大关，然后是一共四个小节，
0: 嗯，
1: 一关一，一关二，一关三，一关四，然后二关一，二关二，二关三，二关四。一共是八个大关。
0: 嗯，跟我们分享的关于这个超级玛丽的一些游戏的内容啊，我记得我小时候玩到我刚才说到那关的时候，我觉得前面都还不是特别难，到那关怎么那么难，就那种感觉啊。这个采蘑菇，我们小时候是不是叫它采蘑菇啊？每次顶到那个蘑菇的时候能够得分，就觉得哇，好有成就感。那个游戏真的，我觉得到现在都是我玩过的最好玩的游戏。当然后面可能就很少玩游戏了，包括到现在啊也不怎么玩游戏，就觉得怎么可以有一款游戏这么好玩。

再来关注一下，阿豪还跟我们分享的，他说杰克船长想听一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大力水手也想要听歌，他说妈妈有首燕儿歌啊，这两首歌呢都是我们微信平台上朋友们来进行推荐的。那这样吧啊，我刚才已经找到这首妈妈有首燕儿歌了，就感觉一听名字就好像，哎呀，让人觉得非常的温馨，是不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大力水手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刚才说到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我们稍后进行安排。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轩轩跟我们分享的关于童年的美好回忆，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跟同桌上课传纸条，用铅笔在那个格子本上写放学等我一起走，为了不被老师发现啊，假装咳嗽把那个纸条呢扔到地上，然后再踢过去，那个陪我传纸条的那个人现在在另一座城市，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了。我有时候在想啊，我们小时候怎么就那么着急非要这样去传纸条告诉对方呢，是不是？哎呀，那个时候小的时候真的是戏可真多呀，现在想一想还有哪些美好的童年回忆来给我分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一起来说一说吧。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我是杰克然。刚才这首歌呢，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轩子啊来点播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朋友们有什么喜欢的歌也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一起来分享啊，在节目当中为你进行播放。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醉梦跟大家分享了这首歌，名字叫做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告人的非常经典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时间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成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象。
1: 929八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2，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风力3到4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8度左右。
0: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这首歌《兰花草》是周岩演唱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哈，大力水手给我们进行的推荐。他说周岩也就是刚才翻唱的这首《兰花草》都是我小时候那个年代的歌。说到小时候的歌曲啊，让我想到了小燕子，小燕子穿花衣，还有那首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强，我要把那新房子刷得很漂亮，还有哪些童年的歌曲啊，包括之前有听众朋友提到的那首让我们当起霜降，都是我们充满童年回忆的歌曲，你能想到哪一首也可以来告诉我。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童年的那些内容，有哪些美好的回忆可以继续说一说聊一聊啊，说到哪儿想到哪儿说到哪儿都可以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的是这首我们微信平台上的风帆给我们推荐的歌曲啊，是王菲演唱的《假如我是真的》。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在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我们来关注到，尽管说周末啊，晚高峰还是相对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啊。不过呢，跟这个平时的工作日相比啊，真的是好很多了。那我们来关注到大湾北路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进入到了忙碌的模式，跃进街是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比较忙碌的状态。此刻的团结路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啊。此刻的中湾街是从明华街到北四向东向西的方向也进入到了忙碌的模式。再来关注到的是延安路从这个鸿雁池北路到胜利路南向北的方向也进入到了榜单当中。那此刻的机场高速是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的方向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缓慢的模式啊。那朋友们其实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做一个及时的分享。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哈，名字叫做许欢哈、啊，他说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推荐到的这首歌就是此刻正在听到的是你，来吧，送给各位。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童年的那些美好回忆哈，不一定是童年，就是相对年纪小的时候的一些美好回忆，朋友们都在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一起来分享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小石头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父母出差回来哈，我爸出差回来都会带来一块这个橡皮啊，香的我都舍不得用，当时给我买的是苹果味的橡皮，每天都是拿出来闻一闻，然后再把这个橡皮呢放回到那个笔袋里铅笔盒里，他说但是后来发现啊变硬了发黄了也没有舍得用掉。就小时候真的是喜欢囤各种各样的橡皮，尤其是形状比较可爱的好看的气味又比较香的这样的一些橡皮，除了橡皮的这个香气之外，我记得上学的时候还有那种就是像米粒一样的那样的东西，有点半透明的那种五颜六色的，好像叫什么，也是有这种香气的，很多同学都会买来放在笔袋里啊或者铅笔盒里啊，打开之后铅笔盒都是那种散发着那种淡淡清香的那种状态啊。今天真是满满的回忆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大家的留言啊，让我也想起了曾经自己很多很多小时候的一些内容。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名字叫做 Lucky 啊，发来消息，他说表哥表姐淘汰的那些旧的衣服啊娃娃呀啊都会送给我，然后呢我就会给他们做裙子，用那些布头做裙子，给他们画眉毛涂腮红，觉得啊他比商店里头任何一个新娃娃都漂亮啊。原来宝贝不是新的才叫宝贝啊，那个时候我们真的特别喜欢让家长给我们的那些娃娃们做衣服，因为自己不太会做嘛，只能是请大人帮我们一起来做啊。还记得小时候姥姥是负责做沙包的，妈妈呢是负责给自己的玩偶做衣服的，等等等等。那今天拜托了晚高峰呢就跟大家聊这么多，那伴随着好听的歌曲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是谢谢你的爱1999，那伴随这首歌那我们下一个小时一会儿见喽。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1: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Radio
0: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

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思想前行，
0: 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

阅读是灵魂的思量，在字句间与千百个生命悄然相遇，让它方寸书房延展到无垠天地，使片刻光阴沉淀出智慧光泽。当你翻开书，每个字符都化作钥匙，为你打开通往更广阔世界的门。欢迎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杰克然，我们一起阅读吧。每个人家里都有那么几个老物件，平日里不曾想起，看见时却不胜唏嘘。它们承载着过去的回忆，刻满了光阴的故事，浸润着时间的包浆，自然非常的主朴、温暖、动人。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老物件会说话。总有一些物件伴随了我们几代人的成长。当你偶

印象中整个三楼都是娃娃柜台，各式衣裙的娃娃排列在玻璃橱里，看上去真是五彩缤纷。这时候的娃娃样式基本一致，陶土制的脸和四肢，涂着鲜艳的肉色，轮廓和眉眼都很俊俏，身体是塞了木屑的布袋制成，头戴荷叶边的花帽子，身着连衣裙。彼此间的区别主要是形状的大小，衣裙的样式、颜色以及华丽的程度。其实还没有塑料，娃娃的形象多少有些呆板。衣裙是缝制在身上的，不能脱卸，可这却一点不妨碍我们对他们的信赖，信赖他们的真实性。每个女孩子似乎都至少要有一个娃娃，她是我们忠实的朋友和玩伴。我和姐姐得到过一对丽人娃娃，一男一女，他们的形象非常逼真。女孩梳了发辫，不是画在头上的，而是真正的毛发编织而成，打着蝴蝶结。在他们比例合适的身体上，穿着绸缎的中式衣裤，衣襟上打着纤巧的盘钮，还有精致的滚边。尤其是足上的一双鞋，是正经纳了底，上了帮，鞋口也滚了边，里面是一双细白纱袜。他们虽是娃娃，看上去却似乎比我们更年长，他们更像是舞台上的一对供观赏的演员，不怎么适合做玩伴的。在最初的惊喜过去之后，他们便被我们打入了冷宫。我们玩的最持久的是一个漆皮娃娃，是我姐姐生日时得到的。许多娃娃都不记得了，唯独这个记忆深刻。他穿着大红的连衣裤和帽子，衣裤帽子全都是画上去的。他的头很大，肚子也很大，额头和脸颊鼓鼓的。他要比一般娃娃都要肥硕一些，也不像一般娃娃那么脂粉气重。他有些憨，还有些愣，总之他颇像一个真正的小孩，抱在怀里满满的一抱。我姐姐整天抱着他，像个小妈妈似的，给他裹着各种衣被。后来我姐姐生了个男孩，我总觉得这个男孩与那个漆皮娃娃非常相似，也是大脑袋，额头脸颊鼓鼓的。这时节，电动玩具出场了。我以为电动玩具是儿童玩具走上末路的开始，它将玩耍的一应过程都替代，或者说剥夺了。我最先得到的电动玩具是一辆小汽车，装上两节电池便可行驶，并且鸣响喇叭。它和真的汽车一样，有着车灯，向前行驶亮前灯，一旦遇到障碍物倒退则亮尾灯。它还会自动转弯，左边遇障碍物朝右转，右边遇则朝左转。它当然是稀罕的，是我向小伙伴炫耀的宝贝。但内心里我对它并没有兴趣，我宁可玩我原先的一辆木头卡车。它的样子笨笨的，可是非常结实。它有着四个大木轮子，车斗也很宽大。我和姐姐各有一辆，它是红的，我是绿的。我以为父母实际上在心里准备我是一个男孩，所以总是分配给姐姐红的，而我是绿的。在装束上，姐姐留长发，我则是短发。这辆卡车没有任何机械装置，我就在车头上拴一根绳子拖着走。车斗里坐了我的娃娃，以及他的被子、碗盏，还有一些供我自己享用的糖果饼干，然后就可上外婆家了。那种机械装置的玩具其实也是单调的。有一次，爸爸带我去方才说的那家玩具大楼买玩具，他为我买了一个莲花。

里的芭蕾舞女，就是说，一朵合拢的莲花苞，一推手柄，莲花便旋转着盛开了。里面是一个立着足尖跳舞的女演员，还买了一个翻跟斗的猴子。我爸爸给我们买玩具，不如说是给他自己买玩具，是出于他的喜好。曾有一次，他给我买了一只会喝水的小鸭子。这鸭子身上有一个循环的装置，可以不停地低头喝水。水呢，从嘴里进去，再流入杯中，永远喝个没完。他大感惊讶，赞叹不已，立即又去买了一只，让他们面对面立着，一个起，一个落地，从一个冰激凌杯中挤水喝。而我看不多久，便觉索然，他们喝得再棒，我也插不进手去，终是个旁观者。这一天的情形也大致相同，买了玩具，我们又去对面的著名粤菜馆新亚饭店吃饭。一边等着上菜，一边我就迫不及待打开纸盒，坐在地板上玩了起来。那猴子噼里啪啦地翻着跟头，从这头翻到那头，抡着圆场。没等一圈发条走完，我已经腻了，走了开去。剩下爸爸和饭店里跑堂的，背着手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这时节，玩具做得越发精致了。记得有一套小家具，全是木质的，大橱就像火柴盒大小，橱门可关合，五斗橱的抽屉均可推拉，每一关节都细致地打着榫头，严丝密缝。还有一幅小餐具，其中的一把筷子竟是真正的漆筷，头和梢是橘红色的，中间则是黑底盘丝花。但这些说是玩具，更像是工艺品，看起来很好，却没有什么玩头，你能拿它做什么？许多好玩的玩具都是简单的，比如积木，是我永远玩不腻的。还有游戏棒，它也有着奇异的吸引力。从错综交叠的游戏棒中，单独抽出一根，不能触动其他，无疑是个挑战，要求你镇静、稳定、灵巧，并且要有准确的判断力。判断哪一根游戏棒虽然处境复杂，可其实却是互不干扰的一根，或者正反过来，某一根看上去与周遭不怎么相干，其实却是唇齿相依，一枝动百枝摇。还有万花筒，它随着手的轻轻转动，变换出无穷无尽永不重复的图案，这一刻无法预测下一刻。从一个小眼里望进去的，竟是那样一个绚丽的世界。后来，万花筒里的碎玻璃被塑料片取代了，这世界便大大逊色，不再有那么金碧辉煌的亮色。塑料片不仅没有碎玻璃的晶莹，也没有碎玻璃的多棱面，那种交相辉映的灿烂便消失殆尽。塑料工业的诞生其实是极大地损伤了儿童玩具，它似乎有着模仿一切的性能，事实上却是以歪曲本质为代价的。万花筒就是一个明证。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1: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风力3到4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8度左右。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杰克然。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一些一样的老物件，比如说条纹的床单，奶奶做的这个鞋，用顶针做的鞋啊，还有爸爸单位里的那个铁饭盒，或者是妈妈的缝纫机，有好多雪花的黑白电视，还有要装两节大电池的老式手电筒等等等等。在我们不少人的记忆里，总有一些小物件都能够唤起我们怀旧的情愫，尽管他们有些正在逐渐消失在我们生活当中，但那种情感和怀念却与日俱增。在不经意间，某个人、某个物、某件事都会给人以触动，让人回味无穷。而承载了我们儿时记忆的这些老物件，你还记得起哪几个呢？今晚的第三篇心动文字是作家苏童的文章《祖母的季节》。在文章里，令作家难以忘怀又常常想起的老物件是包粽子的粽叶和一把紫檀木的老二胡。
1: 梅上的粽叶已经发出了灰褐色，风飒飒地吹着那捆粽叶，很像是雨声。真的下雨了，雨丝白茫茫地扫过村弄，在我家门前支起一张网。那捆粽叶又沙沙地响起来，像是风声了。祖母坐在门槛上，注视着檐下的雨水像小瀑布一样跌落下来，会在石阁路上匆匆忙忙地流走了。入秋以来，不知下了多少场雨，村落水淋淋地蒸腾着雾气，村外五里远的白杨湖从早到晚都在涨潮，潮声越过空旷的黄沙滩和玉米地，在我们村子里回响。祖母一直在倾听那声音。很早以前，祖母就聋了，但是那个秋天，她说她什么都听见了。每天早晨，她被雨声和潮声惊醒，便对灶

0: 旁边烧火的母亲说：“
1: 凤英子，今天我要走了。”
0: 祖母天天，我祖母清贫了一辈子，没有留给家里任何值钱的物件，连唯一的金锁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只有一捆一捆的旧粽叶还挂在我家门楣上，沙沙沙地响。在长长的秋天里，我在祖母留下的旧粽叶下面出出进进，总能闻到白杨湖边芦苇的清香。春天那个祖母的季节，就浸润着这股清香。我料定在每年的端午节，祖母还会将温暖的手伸向我，在我的脖颈挂上那只用红线扎紧的小脚粽。我挂着这只粽子跨出家门，走过村弄，在白杨湖一带燕子样掠过，走过春天，走过秋天，即使在白杨湖外面的世界里，祖母的粽子也会留下永恒的清香。祖母的坟在白杨湖边，坟上长着一株焦黄的迎春，没有青草，青草还没有长出来。清明去扫墓的时候，母亲带着锡箔和纸钱，我拿着又一株迎春，父亲却在臂弯里携着祖父留下的那把二胡。一开始我就觉出气氛的异样，一路上我不时用眼光询问父亲，但不敢开口。父亲走在野草极稀的湖边小路上，经常仰起头望一望四月里晴朗湛蓝的天空，神情肃穆而阴郁。事情发生在祭坟以后，那会儿坟上的纸钱还没燃尽，湖风吹过时，纸钱带着火星纷纷扬扬地腾起来，好像凌空飞舞的黑蝴蝶。我看见父亲慢慢地朝祖母的坟头跪下去，把那把紫檀木二胡放在坟头上，坟上的火光猛地暗淡了一下，随之又窜出一群枫叶般的火苗来。我祖父的紫檀木二胡被点燃了。我又茫然又恐惧地注视躺在火焰里的二胡，注视父亲被火光映红的肃穆的脸。他那双眼睛里此刻充满了紫檀木二胡奇怪的影子。我一下子忆起了多年来父亲仰视房梁的目光，那种我无法理解的目光，和祖父留下的二胡纠缠了多少年啊。但是为什么要烧掉祖父留下的二胡呢？父亲仍然跪在坟前，母亲脸上有一种如释重负的神情，眼里却涌出了泪水。我祖母在坟下，她在无底的黑暗里应该看见这枫叶般的火焰了。湖风从芦苇丛中穿出来，在空荡荡的滩地东碰西碰，我们面前的火焰久久不息。在一片寂静中，我们听见那把二胡在火苗的吞噬下发出一阵沉闷的轰鸣，似乎有什么活物在琴筒里狠狠地撞击着。是你爹的声音吗？母亲的声音打着颤。
2: 不，是娘的声音，
0: 父亲庄严地回答。当蛇皮琴筒发出清脆的开裂声时，我先看见了从琴筒里滚出来的金光闪闪的东西。那东西渡过火堆，渡过父母亲的身边，落在我的脚下。那是 我祖母

的金锁。直到现在，我还无法解释家里发生的好多事。我告诉你们了，我的老家在白杨湖边的一个村子里，老家还有父亲和母亲，他们住着祖先传下来的两间瓦房。我祖母已经故去，祖父在很早很早以前就不在家了。

0: 光的孤。
1: 以前呢，我们总是瞧不上家里老人将一些破旧的不能再用的东西留着当宝贝，而随着年龄的渐长，阅历越多，经历的越多，越能够理解这种行为背后的深情。一个老物件是人间烟火，是风物盏盏，它可以是童年老友，也可以是梦中故人。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然。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歌曲当中的思念。

看诗歌变迁故事都被光阴重写，谁又是你现在惦记的人呢？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楚生演唱的《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唱出的那种感觉啊，是有一种荒废的是时间，永存的是思念，过去的是时间已经无法改变，你的名字却一直在心间的这种情感感受。思念随着以后的时间越来越深，名字呢渐渐成为陪伴我们的温暖，就让那些温暖冲破时间的阻隔，永远烙印在内心深处，常伴于我们的平凡岁月。那么接下来时间要听到的就是这首陈楚生演唱的《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

有人说爱情是不由自主的，得来容易就看得容易，没得到的或者是得不到的才觉得稀罕珍贵。但也总有这么一句话啊，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在等着你，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一个人。接下来时间要听到的是郁可唯演唱的《时光正好》。

有没有一部剧承包了你的青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赵登凯演唱的《一直很安静》，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一份陪伴我们十几年的歌啊，应该是有20多年了吧，已经到20年了。从歌曲大火一直到今天听到的这首翻唱的版本，这首歌呢，给了无数孤单的人抚慰，为受伤的人进行疗伤，很在意一个人或许会生出相见恨晚的那种感觉，携手到现在同度未来都不够，连他的过去都想拥有，唯有借着旧相册慢慢的拼贴出属于他的旧时光。那今天这首歌呢是一直很安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听到的这首歌是 Last Dance。 原来一首歌在被赋予一个故事之后呢会这么深入人心，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演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很厉害啊，它可以快乐也可以悲伤，就像爱情一样，好像借它回到过去，那个时候歌要用磁带去听，去用录音机来听，喜欢一个人呢也很羞涩。徐佳莹就像以这种不一样的角度来唱述当时的那种情感啊，暗淡孤独却隐隐带光的那种，但即便是在相对黑暗当中哈，也请不要放弃期待。那么接下来的歌曲就是 Last Dance。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929半年气象，北京时间的22: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5度左右。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半点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然。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歌词非常特别，月球上有座小房子，这里空气稀薄，荒芜零落，遇到你之后，这里氧气充沛，万里芬芳，氧气是你，倒着读，窒息也是你。接下来这首歌呢

也许是因为喜欢到心里去，所以想起那个人嘴角就会不自觉地微微上扬。也许是因为你就住在我心里，所以那些奇怪的问题我也想参与。爱情的动人之处大概就在于彼此之间的那种陪伴和思念。转身之际看到爱人依旧陪伴在侧，花上半晌的时间一起路过长大的街角，走过熟悉的老街，讲述成长的点点滴滴，谈笑风生，仿佛回到了最明媚的年少时光。明明就是最熟悉的风景，却因为身边的人的不同，感觉风景也比以往更美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就是焦麦琪演唱的《今天也想见到你》。那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

有一种路途叫千山万水，有一种预定叫地老天荒，有一种思念叫望穿秋水。有人说，思念一个人的时候是很幸福的时刻，因为期盼。因为思念呢，心中洋溢着的那种满满的爱能够呈现出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耳朵的旅行，那我们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22: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此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星星在闪光，
5: 星星在闪光。
4: 音乐说晚安，
5: 音乐说

亮和星星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杰克然。下面这首歌送给晚睡的你。

俗话说，处事以谦让为贵，做人以诚信为本。诚信是做人立身处世的根本，是每个人应该坚守的底线。人与人交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讲信用、守诺言。不守信用，就如同亲手砸掉自己的招牌，只会得不偿失。有好信誉，才能够成事立业，才能是会成为成事立业最大的资本。把信誉当成不可丢失的财富去经营，以诚待人，以信立身，才能让人生的路越走越宽广。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从内心接纳自己，才能够不断地完善自己，拥有相信自己的信心，别人才会信任你。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给你最大的理解、支持和鞭策的人，正是你自己。相信自己，拥抱内心深处那个有想法、有优势、有勇气的自己，大踏步前行，抱有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己的信心，把所有的精力都内化成前行的力量，我们才能够走得更远，过得更好。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生命因爱而美好，拥有爱自己的父母、爱人、朋友等等，是何其幸运的事。可惜很多时候，我们会在不经意间忽视了身边这些默默守护我们的人。人在感情中最大的错误，就是习惯把对方的好视作理所当然，却忘了真心最无价、最难得。人心永远是相互的，当一段关系值得你珍惜的时

候，就多主动付出一点，用心维系好它。一个人最坚实的后盾是被人爱着，那么就让我们也用行动来回馈他们，让每一份珍视都不被辜负，让每一份爱都有回应。

人无目标，犹如鸟儿没有翅膀，失去了前进的动力，目标不对，容易瞎忙一通，最后呢一无所获。唯有找到，找准目标，慢慢的去沉淀自己，才有成功的可能。人生有序，生活无忧。我是杰克然，谢谢你收听晚安新疆，晚安乌鲁木齐，继续来听汪苏泷演唱的《让爱抵达》。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晚安新疆，我是杰克然，非常感谢所有在聆听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小娜娜发来消息说，今天杰克然播了这么久啊，八点出门就听到你在播，今天是五个小时的周末班，所以一直陪伴大家，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能够陪伴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那我们伴随着好听的歌曲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晚安新疆，晚安晚睡的你，早点休息。那今天就这样喽，我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

0: 下 Radio Plus。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

0: 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背》，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二十二集，
2: 叶高用力揉搓着太阳穴，想让自己尽快清醒。脑海中清晰地记起刚才的梦境，梦境中他身处一片草原中，见到了那个困扰他多年的白衣男子鏖战，随后鏖战出言讥讽，放声狂笑，再然后他看到无数人在嘲笑他。
3: 原来是个梦啊！
4: 我问你，是不是做噩梦啊？
2: 知离一边询问，一边拿出带有特殊香气的手帕，帮叶高擦拭额头上的汗水。这要是搁在平时，叶高肯定毫不犹豫就拒绝，但现在叶高心神不宁，尚未从刚才那个极其逼真的梦境中走出来，便任由知离帮他擦汗。擦过汗水后，知离收起手帕，叶高闻着手帕上的香味，感觉自己的状态比刚刚好了很多。
4: 帕子是用龙涎香熏过的，可以提神醒脑，助你稳住心神。
2: 叶高点了点头，使劲嗅了嗅脸上额头上残留的香味，确实又感觉清醒了很多。而后他不安地看着知离，小声说：
3: 对，刚才是做梦了，梦到无恋的女鬼小七，梦到一头白发倒立七窍流血的李鬼李宗辉，梦到红毛李畅。
4: 看你流了这么多汗，没梦到你们村的黑熊精黄沙怪啊？
2: 刚认识知离的时候，叶高说自己从小到大什么场面都见过，诸如黑熊精、黄沙怪等都早就习以为常。
3: 没有，可能是如想随俗吧，来西安后竟梦到西安的人物了。
4: 这几天你也辛苦了，回头我再弄一点龙涎香给你熏熏，有助睡眠。如今长安李家已经不足为惧了，代家主李宗鹏就是个废物，你别再多想了。
3: 就是的。
2: 叶高应了一声，偷瞄了一眼知离的面部表情。
3: 那个，我做梦的时候有没有说梦话呀？
4: 你有说梦话的习惯吗？那我是不是能从你梦话里听到一些秘密啊？
2: 知离浅浅一笑，而后温柔地摸了摸叶高的脑袋。
4: 逗你的，看把你紧张的。你呀，在睡梦中满头大汗，一脸痛苦，可就是没有说一个字。
3: 哦。
2: 叶高这才放心地松了口气。见叶高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后，知离站起身来，叮嘱叶高好生休息，便转身离开次卧，轻轻关上房门。知离出来次卧后，并没有回他睡的主卧，而是在门外停留了一段时间，直到屋里传来叶高规律的鼾声，这才轻手轻脚下楼。然而知离却没有对叶高说，他是听到叶高一个人在屋里歇斯底里的呼喊。我不是懦夫才推门进去的。让知离感到有些可惜的是，叶高喊了半天，反反复复也只有我不是懦夫这一句话，根本没有透露出其他有用的信息。知离下楼之后，次卧中躺在床上装睡的叶高却睁开眼睛，探出灵觉查看，确认门外没人后，他才停下故意发出的鼾声。至此，他的意识才完全清醒过来，开始思索之前那个让他生不如死的噩梦。
3: 刚摆平长安厉家，拿到一条左龙，居然就梦到他，难不成真像他说的那样，并不是他闯入我的梦中，而是我的内心深处本就怀有对他的恐惧？不应该呀，老子怕他干啥？
2: 随后叶高又安慰自己，告诉自己他并不是畏惧鏖战， 只是因为他极度讨厌鏖战那张臭脸。不过很快，叶高又想到另一个问题：如果老子没说梦话，那么知离为何会来我房间？难道他是想趁我睡着了，来个霸王硬上弓？不可能，不可能！看他那德行，绝逼是个兽。经过一番思索，或者说是胡思乱想过后，叶高总算沉沉睡去。大概是由于知离那张用龙涎香熏过的帕子的缘故，这一次叶高睡得很好，没有再做噩梦。天色已晚，知离端坐在一楼客厅的沙发上，脑袋却仰起来注视着三楼次卧的方向。
4: 啊，可真消停啊，傻乎乎的，装睡都装不像。你平时睡觉的时候除了打鼾还要磨牙的，哼，看来真的是一个人生活久了，连自己睡觉磨牙都不清楚啊。
2: 在听叶高磨了十分钟的牙后，知离这才起身，施展腾云纵月的身法，瞬间离开客厅，出了别墅。东大街李府第二进院子，几名巡逻的保镖正在低声讨论着。
5: 真没想到老爷竟然是被二公子害死的。哎，昨天晚上二公子还约往陷害宗鹏爷，
6: 看到二公子那一头红发，我就觉得他不靠谱。
5: 哦，对了，你们说小少爷虎娃下落不明，有没有可能已经遭遇到了二公子的毒手？
6: 不至于吧，我听说跟小少爷一同失踪的还有宗臣爷，宗臣爷跟咱老爷关系密切，血缘也很近，而且他实力很不错，二公子要想悄声无息除掉宗臣爷，怕是很困难。以我所见，多半是宗臣爷为了保护小少爷才带着小少爷跑路的。
2: 就在几名保镖讨论李家变故的时候，一名保镖忽然发出一声惊呼：
7: 你喊什么呢？
2: 带队的保镖不满地问。
6: 没什么，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一道人影闪过？还是我眼花看错了？
2: 发出呼喊的保镖有些茫然望着院子的角落，角落里空无一人。然而就在几秒钟之前，他的确隐约看到一道影子，但还没等他这声惊呼喊完，那人影就已经消失不见了。其他的保镖们连忙打起精神，用手中的手电筒四下搜寻这哥们口中的人影，但众人在院子里搜寻了足足十分钟，仍旧是一无所获。
7: 我说你小子是不是被知离他们吓破了胆儿？哪有什么影子？
6: 可能是吧，我也没看清楚，那可能是我们自己人的影子。哎，我看错了。
7: 得了，别一惊一乍的，再去三进院子瞧瞧吧。宗鹏爷刚刚成为咱们李家的代家主，住进三进院，咱们可得打起精神来。
2: 而后这对巡逻的保镖去了第三进院子，认真履行着他们的本职工作。二进院的地牢中，李畅正靠在墙上反思着这次失败的教训。按照实力来说，他加上被他以御鬼之能操控的厉鬼李宗辉，是要强于知离的。然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因为他将李宗辉变成供他一使的厉鬼，事情败露后，他便遭到李家上下所有人的针对，于是他才会被李家的宗亲们合力擒下。可是不祭出厉鬼李宗辉，李畅就没把握击败拥有绝妙身法的知离。所以说对李畅而言，无论他是否祭出李宗辉，他都注定要失败。
8: 这是一个悖论呢，祭出父亲，那我杀死父亲的丑事便会败露，不祭出父亲，我就不是知离的对手。其实在与知离交手之前，我已经败了，他对我的了解远超我对他的了解。李宗鹏那个吃里扒外的家伙，就是他安插在李家的内鬼。
2: 被废掉修为，再加上一身伤痛，此时的李畅已经成为废人，除了这一头桀骜不驯的红头发之外，他的身上再也看不出任何非凡之处。他本是长安李家百年以来最有天赋的人，还是李家正统直系，若非李家传承千年的规矩不准许他成为李家的家主， 他也不至于与父亲李宗辉产生那么

0: 深的误会，离家出走，四处漂泊。现在他如同丧家之犬，被囚禁在阴暗潮湿不见天日的地牢中，如果没有太大的变数，他将被囚于此，直到生命的终结。虽然李家的人已经找医生为他进行过系统的治疗，但没有了灵力的支撑，光是身上的伤也有可能威胁到他脆弱的生命。从长安李家的二公子到戴家主，再到人人喊打的弑父混蛋，他只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这速度就跟阶下囚李宗鹏逾越龙门成为李家的戴家主一般快，让人猝不及防。他并不想在这座地牢中无声无息地死去，但现在他却只能安安静静等待，等待奇迹的发生。在跟知离和叶高决战之前，他派人送了一封信去凤阳，如果昔日的老盟友还念及往日的情谊，兴许他还有一线生机。
1: 唉，当年我们李家不遗余力地帮你，希望你不要忘恩负义呀，驾先兄。
0: 自从被关进地牢到现在，这几个小时里，李畅一直很安分，他没有喊冤，没有咒骂，也没有寻死觅活，他只是这样等着，等着他的驾先兄。李畅知道，这座地牢里关着的，除了他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一个很牛逼的人。当初那个叱咤风云的英雄，是被他和父亲李宗辉以及凤阳的驾先兄一同关进来的，如今时隔多年，却已物是人非。始作俑者李宗辉身死道消，帮凶李畅跟曾经的受害者一样被关进来。想到这里，李畅挤出一丝苦笑，感慨道：
1: 这就是因果报应吧，我也成了阶下囚。李家的二公子被关在李家地牢，身为旁系宗室的叛徒李宗鹏却咸鱼翻身成了戴家主。
0: 关于长孙虎娃失踪，李宗鹏成为戴家主的事，是雷子来告诉他的。虽然雷子恨不得他马上死，但厉鬼李宗辉在恢复意识后，已经在众多宗亲前替李畅求过情，保住了李畅的性命，所以雷子也只能放弃弄死李畅的念头。雷子跟李畅说这些，是为了让李畅知道李家当前的负责人是李宗鹏，而李宗鹏曾被李畅诬陷。雷子的潜台词是：李畅，你泯灭人性，害死老爷，走着瞧吧，宗鹏也绝不会让你好过。对这个结果，李畅也没感到特别的意外。在他看来，李宗鹏与知离勾结，知离城府极深，利用李家宗亲对付他，来了个借刀杀人，其目的自然是为了整个长安李家。而今李家果然落入李宗鹏之手。
1: 有些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我也没搞清楚知离的身份。叶高说他二人是情侣，却不知是真是假。知离的身法兵刃都让我大开眼界，叶高则跟34年前何家村发生的事有关，仅他们二人再加上个叛徒李宗鹏，就把我们长安李家搞得名存实亡。他们的目的只是长安李家，还是……
0: 想到这里，李畅越发感觉知离和叶高深不可测。牢房外的走廊里传来轻微的脚步声，李畅虽已经是废人，但耳朵还没聋，他警觉地抬起头看向牢房外，心知这脚步声绝不是脾气火爆的雷子发出来的。牢房外出现一个人影，由于地牢并无灯光，李畅看不到对方的模样，只感觉对方高瘦颀长的身形有些眼熟。
1: 知离。
0: 牢房外亮起灯光，借着昏暗的灯光，李畅看到了来人的模样。昏暗的灯光映出知离俊美的容颜，知离手中提了个类似于灯笼的物件，以此发光照明。
1: 果然是你，
2: 二公子，你可知道我此行的目的？
1: 谁知道你又在搞什么鬼？李宗鹏是你的人，现在那废物已经成为李家的戴家主，长安李家的万贯家财自然也落入你手，你还想干什么？
0: 知离却摇了摇头，用不屑一顾的语气说：
2: 长安李家自春秋时期灭

0: 秘密，你又是如何知道三昧修术法的？
1: 李畅的声音充满了震惊，直到此刻他才确定，知离的目标绝不仅仅是他们长安李家。
2: 基于你们的御鬼之能，别逗了，我的长阴之舞完全可以压制住李家的御鬼之能。
1: 这下李畅更加不解了，问道，
0: 你既不图李家的财产，也不图我们的御鬼之能，那你想要什么？你绑架虎娃逼李家与你一战，为的是什么？
2: 我要的啊，是长安李家，懂了吗？不管是你们李家的财产还是术法，又或者是你们那些旁系宗亲，李家上上下下所有东西，我都要。
1: 李畅沉思片刻才开口道，
0: 你设计对付李家，原来并不是因为我父亲或者因为我，你所图谋的是整个李家。可是我们李家跟你往日无怨，近日无仇，还有叶高父亲的死压根儿就跟李家没有关系，你们为何
2: 无仇无怨？说得轻巧，背信弃义者不该得到应有的惩罚吗？
1: 知离冷冷说道，言语中透出一股子咄咄逼人的气势。李畅却是一脸茫然，追问道，
0: 你说的背信弃义者是我吗？你是不是搞错了？我根本不认识你。
2: 背信弃义的是你们长安李家，所以我要给你们应有的惩罚，从今往后长安李家尽落我手。
0: 你倒是把话说清楚，谁背信弃义了？我们李家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
1: 在这次回家之前，李畅的确不认识知离，也没见过知离所施展的手段，他完全听不懂知离在说什么。他只知道知离设计对付李家，所图的是他们整个家族，包括三内修之一的顶尖术法，包括他们的家财，包括诸多的李氏子弟。
2: 二公子啊，你还没资格知道太多的秘密，很遗憾，你只能够带着遗憾离去了。
1: 知离的语气越发冰冷，身上亦散发出杀气。李畅瞪大眼睛，之前他已经跟叶高达成共识，他告诉叶高关于当年何家村出土的赤金走龙的秘密，而叶高则答应保他一命。
0: 难道是叶高识破了我的谎言？不可能，不可能这么快吧。琅琊王家的少家主王之伟神龙见首不见尾，叶高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跟王之伟联系上？再说了，以王之伟的冲动性格，怎么可能跟叶高耐心解释？
1: 李畅心中震惊，不明白为何叶高、知离他们会出尔反尔。
2: 无毒不丈夫，二公子啊，这个道理你自然懂，要不然的话你也不会连自己亲老子都不放过。同样的道理，我呢也要斩草除根。
0: 住口，我父亲的死根本不是那样的，是你们，是你跟李宗鹏害死了我父亲。
1: 李畅的精神有些恍惚，他感觉额头烫得厉害，沦为废人的他已经发起高烧，甚至这一刻他依稀记得父亲的死不是他所为，而是李宗鹏那个叛徒干的。见李畅已经这副德性，知离发出一声轻叹，喃喃道，
2: 唉，本是天资卓绝的好苗子啊，可惜了。
0: 不，你不能动我，叶高分明已经答应了，他说会保我一命，你们不能出尔反尔。
2: 我们不杀你是叶高承诺的，我知离可没有这样说过，他是他，我是我，他答应你的事在我这边不好使，懂吗？你该不会以为我还得听他的话吧？
0: 救命救命救命，叶高救我，长安李家子弟何在，快来救我。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929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92.7气象为您播报，市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西北风4级。
1: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0: 第二十三集，
1: 蝼蚁尚且偷生，沦为废人的李畅自然也不想就这样死去。走廊尽头那间牢房里，靠在墙角行将就木的老者微微睁开眼睛，他听到了李畅的呼救，也认出了李畅的声音：“
2: 长安李家，二公子，你也有今天呐！”
1: 老者用生硬嘶哑的声音自语，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说过话了，如今再次开口，这才意识到自己竟然都快丧失语言能力。说罢，老者重新闭上眼，垂下脑袋，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但就凭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比这二公子李畅也多活不了多少时间了。从他被关入地牢的那天开始，就一直重复做着同一件事情，等死。
3: 二公子啊，别喊了，地牢的隔音效果很不错，上头可听不到你的动静。
1: 知离一边说着，一边朝牢房走去。下一秒，让李畅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手持灯笼的知离竟无视牢房粗壮结实的铁栅栏，径自走进牢房。李畅隐隐感觉，在知离的身体即将触及铁栅栏的时候，知离与铁栅栏之间的空间似乎发生了扭转。他看不真切，只觉得就像透过温度极高的热气看过去，眼见的场景发生了折射一般。
4: 这不是穿墙术，这是空间术法，不可能的，凡人怎么可能具备撕裂空间的能力？
1: 李畅心中震惊，甚至忘记了呼喊救命，只是呆呆望着穿越铁栅栏来到近前的知离。知离缓缓抬起右手，伸出修长纤细的食指，温柔地点在李畅的眉心。李畅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的痛苦或者不适，相反，知离的手指温暖柔软，让他感觉有些惬意。然而已经成为废人的李畅却还没有察觉到，他的生命力正顺着知离的食指迅速流失。短短一两秒钟，知离已经用这根手指剥夺了李畅的全部的生命力。李畅的身体倒了下去，慢慢闭上眼睛，停止了呼吸，嘴角却挂着一丝笑容。至死，他也没有感受到痛苦。李畅死后，魂魄立即离开身体，以最快的速度朝远离知离的方向飘去。
3: 鬼魂也不能留啊，谁让你们李家精通御鬼之能呢？我可不想给自己留下后顾之忧啊。
1: 说着，知离对着已经飘远的李畅的鬼魂凌空一指，李畅的鬼魂登时停滞在半空，再也无法移动分毫。知离从兜里拿出一根细烟，优雅地点上，香烟点燃的同时，李畅的鬼魂也消散了，魂飞魄散。李畅最终没能等来他的驾仙兄出手相救，等到的却是死神的镰刀知离。这便是知离做事的风格。白天对战李畅的时候，他在李畅手下没少吃苦头，同时他也知道凭他一个人的能力难以应对李宗辉与李畅父子俩，李畅让他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所以尽管李畅已经被叶高废掉修为，他仍不愿让李畅苟活于世。李畅若是活着，对知离而言多少还是个威胁。工于心计的知离绝不会让李畅这样的威胁继续存活下去，所以知离根本不理会叶高与李畅之间的约定，趁着叶高熟睡后潜入李府地牢，果断解决了李畅。杀死李畅后，知离轻弹一下烟灰，举着灯笼穿越出了牢房。沿着走廊，知离一路来到走廊尽头，停在尽头的牢房前。看着这间牢房里须发极长、死气沉沉的老者，知离微微晃了一下手中的灯笼，老者却毫无反应，只是低着头靠在角落里。
3: 老虎精啊，好久不见。
1: 知离开口了，语气中透出浓浓的温情。牢房里的老者将眼睛眯成一条缝，只微微瞄了一眼外头打着灯笼的知离，而后闭上了眼睛。

0: 他并不认得外面这个容貌俊美的青年，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身份，甚至他都不相信对方当真杀死了长安李家的二公子。
1: 这都过去多少年了，还想用这种拙劣的手段诓骗我？
0: 眼看着老者对自己的到来毫无反应，知离深感落寞，他默默注视着角落里如活死人一般的老者。
2: 真没想到一别多年，再见面的时候你竟然沦落到这样的地步，谁敢相信这便是昔年名动天下的风云人物呢？你不认得我了？
0: 老者仍旧没有反应，靠在角落里静静等候着他的死期。
2: 但是我还认得你，尽管你已经斗志全无，一身本事也没剩下分毫，看起来都没几天活头了，但是你身上的气质没变，你这独一无二的气质证明了你的身份。谁能想到六大世家之中自知最佳的天才会在这暗无天日的地牢里了却残生？我没认错人吧，朱阳？
0: 知离的语气变得冷漠严厉，听闻此言，老者毫无征兆地抬起头来，猛然睁大双眼，一瞬间他原本浑浊不堪的老眼中迸发出金光，金光扫过知离，但这金光却是转瞬即逝，很快老者的眼神再次变得浑浊，脑袋也垂了下去，含糊不清地说：
1: 认错了，认错了。
0: 听到老者沙哑僵硬的声音，知离心中更感五味杂陈，忍不住感慨道：
2: 朱阳，这个名字啊，放在今天或许没多少人记得，但在二三十年前，他可是数世界中的传奇，名满天下的绝顶高手。老伙计啊，我都认出了你的气质啊，你还要否认自己的身份吗？
0: 牢房中的老者身躯一震，重新抬起头来仔细打量俊美的知离，但看了足足一分钟后却还是无奈地垂下头，老眼昏花的他实在不认得知离的模样。老者只以为知离与李宗辉、李畅父子狼狈为奸，是来套他话的，却全然不知，就在这短短几天内，李家家主李宗辉命丧其子李畅之手，而李畅则被知离弄得魂飞魄散，长孙虎娃下落不明，原本强大的长安李家已然分崩离析。见老者对自己的到来没什么反应，知离不再言语，默默注视着老者，如炬的双眼宛如一台精密的医学仪器，正在扫描老者的内内外外。良久，知离才开口道：
2: 一身修为尽废，经脉尽断，难怪你会跟个活死人似的，没有一点生机啊。
0: 此刻老者已然笃定知离就是李宗辉等人的同党，任凭知离再怎么说，他也不愿跟知离废话，只是安静地靠在熟悉的墙角里，静静等待着死亡的到来。他早就活够了，从他被人联手谋害废去一身本事的时候起，他就丧失了活下去的信念。
2: 你本是凤阳朱家的家主，是六大世家之中天赋异禀的术法奇才，而立之年你便名满天下，如今呢，却被关在李家地牢里。多年前凤阳朱家家主一位莫名其妙变成了现任的家主朱夏新，如此看来，你是被朱夏新和李宗辉父子所害才落到这般田地的吧？
0: 老者仍旧是一言不发。知离发出一声轻叹，沉吟道：
2: 兴许我能助你恢复修为，但最多也只能恢复三四成，至于你能否用恢复的三四成修为去找朱家先报仇，那就是你的事了。
0: 说罢，知离如法炮制，举着灯笼就穿越铁栅栏进到牢房中。老者看到知离进入牢房的手段，长长的须发也难掩其脸上的震惊，喃喃道：
1: 这是什么术法？
0: 知离没有回答，放下灯笼，伸出左手一把拎起枯瘦如柴的老者，又将右手抵在老者的后心， 温和的灵力顺着知离的右手灌入老者的身体，而后知离脸色一变，他赫然发现这老者的身体就像是个充满巨大吸力的无底洞，他为老者灌入的灵力在瞬间就被老者吸收，而且老者还在继续疯狂地吸取他的力量。知离手上发力，一把将正在吸取他力量的老者推开，正色道：
2: 你伤势严重，我本想为你灌输少许灵力来改善一下你的身体，没想到你这副皮囊就像是干涸太久的枯茧，少许灵力根本无法满足你。
0: 被推到墙上的老者猛地转过身来，眼中露出贪婪之色，就在刚刚他吸纳了知离的少量的灵力，这让他尝到了甜头，这感觉就如同饿了三天三夜的汉子只吃了一口肉包子一样，完全是浅尝辄止，无法满足。
1: 我还要。
2: 想要吗？那你可是得乖乖听话啊。朱阳，你承不承认自己的身份都无所谓，我都会帮你，但是你也不能让我白忙活，懂吗？
0: 知离朝老者眨眨眼睛，一脸挑逗地说：
1: 你让我做什么？
2: 不着急啊，你先在这里待着吧，等我处理完了事情之后自然会安排。不过我得提醒一下，我祝你恢复实力，同时更希望你能找回自己，找回曾经的朱阳。
0: 知离一边说着，一边提起灯笼穿越出了铁栅栏。
1: 找回自己，找回朱阳。
0: 老者沙哑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恍惚，似乎根本没听懂知离在说什么。知离微微摇头，眼中闪过一丝忧伤。
2: 爸，既然能够让他恢复到巅峰实力，他也不再是我熟识的人了。果然人是会变的。
0: 离开地牢之后，知离凭借着犹如鬼魅的身法避开李家巡逻的保镖们，顺利来到李府的第三进院子。历任家主以及长安李家的直系亲属都会住在这里，然而如今李宗辉死了，李畅魂飞魄散，虎娃也失踪了，住在这里的便只剩下李宗辉的小老婆以及新晋家主李宗鹏等外人。知离来到家主李宗鹏的房间，轻轻敲响房门，屋里却传来李宗鹏的怒喝：
3: 谁大晚上来吵我，滚！
0: 知离笑而不语，除了李宗鹏的声音之外，他还听到了一些别的声音，女子的声音。探出灵觉查看整座房子，知离瞬间了然，角落里李宗辉小老婆的房间空无一人，而李宗鹏的屋里却有俩人。
2: 哟，没看出来啊，这才刚当上代家主就把李宗辉老爷子的小老婆睡了。李宗鹏啊，李宗鹏，说你是废物似乎并不恰当，废物哪敢睡李宗辉的女人啊。
0: 屋里登时安静下来，过了几秒钟后，披着衣服还没提好裤子的李宗鹏轻手轻脚来到门前，打开了房门。李宗鹏惊讶地看着面前的知离，此时知离手中的灯笼早已丢弃，手上拿着的却是个小型 DV。 知离不顾李宗鹏的阻挡，闪身进入房间，掀起被子对着床上细皮嫩肉的女子一通拍摄。这女人正是李宗辉的小老婆，今年才20多岁。拍下李宗鹏与这女人通奸的画面后，知离连忙收起 DV， 一把将呆呆站在门口的李宗鹏推到床上。
2: 李家主深夜造访，本是想恭喜阁下晋升为李家的代家主，却不料想恰巧碰到如此香艳刺激的一幕，我这才忍不住拍下，你不会怪罪吧？
0: 李宗鹏本就对知离充满敬畏，他能从地牢的死囚摇身一变成为李家代家主，劝仰仗知离，现在他跟老家主的小老婆通奸之事又被知离知晓，他自然不敢对知离有丝毫的怠慢。
4: 知先生，让您见笑了，我那个小翠说她 他一个人睡害怕，才……我不是人。
0: 说着，李宗鹏一耳光扇在自己的脸上。他口中的小翠，自然是李宗辉的小老婆，此刻还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的美娇娘。对于李宗鹏的反应，知礼感到满意，看了看半掩着的房门。
2: 李家主，小翠该出去了。
4: 对，池先生说的对。
0: 李宗鹏抱起床头柜上的女人衣服塞进被窝里，示意小翠穿上衣服离开。几分钟后，被吓得六神无主的小翠草草穿上衣服回了自己的房间。知离关好房门后，来到书桌前坐下。
2: 李家主，你也坐吧。
0: 李宗鹏这才坐在知离对面，怯生生问，
4: 先生有什么指示？
2: 指示？不敢当不敢当，阁下可是新晋的长安李家家主，我不过是一个绑架索财的匪徒，哪敢指示李家主啊。
4: 先生您就别说笑了，我只是李家的代家主，而且我能坐到这个位置全靠先生的帮衬。
0: 李宗鹏汗如雨下，实在猜不透知离的意图。
2: 你可知道李家人赎回虎娃之后，虎娃为什么会失踪？
0: 知离收起脸上的微笑，一本正经说，
5: 是宗臣兄察觉到二公子李畅狼子野心，生怕虎娃遭遇毒手才……
0: 李宗鹏话没说完就被知离打断。
2: 错，虎娃的失踪是我干的，要不然的话有长孙在，你怎能如愿成为李家的代家主
4: 啊？
0: 微微一愣后，李宗鹏才恍然大悟道，
4: 原来是先生的高招，多谢先生出手相助。
2: 你别着急谢我，我再问你，我为什么会如此看好你，为你除掉李宗辉、李畅父子，又让长孙虎娃失踪呢？
0: 李宗鹏茫然摇摇头，最初知礼找他，让他给李宗辉下毒的时候，曾暗示过李家家主的位置非他莫属，但至于知礼为何会如此仗义地帮助他，他却毫无所知，甚至他都没有认真想过。他的心思早就放在李家的家主之位以及万贯家财、美女小翠上面了。
4: 对啊，先生，为什么？
2: 因为我要让你成为我的傀儡，我要让你将整个长安李家拱手送给我，我要成为长安李家的真正主人。
0: 知离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
4: 啊！
0: 李宗鹏虽不聪明，却也不傻，在得知刚刚到手的李家要拱手送给知离后，他自然极不情愿。
4: 先生，您是在开玩笑吧？
2: 开玩笑，就你睡李宗辉小老婆这事曝光了，你觉得你这个位子保得住吗？更别说李宗辉喝下的参汤里是被你亲手下了风林散的剧毒。当然我也不讲究，如果你不愿意听命那就算了，我大可让你身败名裂，将你送回李家地牢，届时我再扶持其他旁系宗亲取代你的位置也是一样的。
4: 原来这家伙一直在利用我，他利用我害死老爷子，利用我掌控李家。
0: 李宗鹏心想，至此他终于明白了知离的意图，知离要的是他们长安李家。李宗鹏陷入思考，他很清楚知离掌握了他的把柄，如果他不答应知离，知离必会将他的把柄曝光，到时候他别说是李家的代家主之位了，怕是连小命都难保。如果他答应了知离，那么他在明面上依旧是李家代家主，依旧可以睡李宗辉的小老婆，依旧风光无限，唯独他会成为知离的傀儡，再也抬不起头来。然而相比之下，抬不起头也总好过被打入地牢。想清楚其中的利弊之后，李宗鹏露出一脸谄媚的笑，低三下四道，
4: 先生，我愿意当您的傀儡，
5: 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从现在起我就是您的一条狗，您才是长安李家的主人。
2: 一条狗，你连狗都不如。
0: 知离毫不留情地说。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0: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初升的太阳，微凉的清晨，每一刻都是新的开始，愿各位日日顺心，时时喜乐。
1: 初临风穿梭在阳光中，我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是美好的一天，日子或许相似，但努力从不重复。不焦虑，不躺平，不内卷，那些默默耕耘的时光，终将开出属于自己的花。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是提前设定好的，尽力了就不后悔，努力了就不遗憾，前路还长，路过的都是风景。

0: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1: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开始了，让我们像拆礼物般充满期待吧。或许会有惊喜，或许会有意外，但正是这些未知，才让我们的人生旅程变得生动有趣。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早上好，记得每天提醒自己，做一个纯粹勇敢的人，你会发现生活处处都是惊喜，慢慢走，自由属于你的风景。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929。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